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好正！
2: 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今日同听日在尖沙咀海滨举行，适逢今年金禧庆典，特设50周年锦标赛，届时世界级顶尖健儿将一较高下，角逐终极龙王的殊荣。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波兰女作曲家巴西域之第五弦乐四重奏。这首作品不和谐得你，有说服力和充满机智。之后是孟德尔逊15岁写成同启发他的导师一起演出的降 A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最后还有已经被听觉问题困扰的贝多芬写下的第二交响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德国和波兰作品了。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啊，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阵间咧，想同你一齐听一下布拉姆斯嘅歌曲，叫做《我们一起漫步》，编号96第二首。呢首歌咧带出一幅美丽嘅画面，就系一对情侣并肩而行，两个人虽然冇言语交流，但系气氛平静而甜蜜啦。不过阵间咧拣嚟管风琴加昆尼改编嘅版本，佢亦都用到伦敦嘅西敏大教堂嘅管风琴嚟到演奏啊。之后咧会有一首未完成嘅钢琴音乐，就系阿尔巴尼斯嘅瓷砖画。呢首乐曲咧本来系叫前奏曲嘅，系一套钢琴曲集嘅开头，但系阿尔巴尼斯未写完就离世啦。后来阿尔巴尼斯嘅遗孀邀请格拉纳多斯补完呢首乐曲作品咧，喺1911年首演嗰阵换上咗瓷砖画嘅标题噶。音乐嘅丰富和声可能会令你联想到德布西啊。阵间我哋听下巴西加弹奏。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二重唱，出自巴克嘅清唱剧《耶稣是我的灵魂拯救》，编号 BWV 78啦。呢段二重唱叫做《我们加快了疲软但急切的步伐》，两位歌者嘅旋律光彩明亮，连低音部分都相当活跃嘅。而家咧就听下女高音克蒂尼奥斯，仲有假声男高音泰臣，联同加迪拿带领嘅英国巴洛克独奏交乐团演出。

0: 本来是一首未完成的作品，后来由格拉纳多斯补完。不过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由刚才的演奏者钢琴家巴西加修改过结尾部分的。
1: You are just listening to Isaac Albéniz's Azulejos, a piece completed by Enrique Granados. This was performed by Miguel Bazelga on the piano. Before this, we enjoyed Johannes Brahms's Wir wandelten. We were walking, Opus 96, number 2, played on the organ by Robert Quinney. And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egment, we had Johann Sebastian Bach's duet, Wir eilen mit schwachen, we hasten with weak but diligent steps, from Cantata BWV 78. Soprano Malin Hartelius and countertenor Robin Tyson performed alongside the English Baroque soloists, and they were conducted by John Elliott Gardiner.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跟住带俾你嘅咧，都系一啲浪漫风格嘅作品啊，有舒曼嘅失乐创作啊，标题叫做《童话故事》，系写俾单簧管、中提琴同钢琴嘅三重奏啊，编号132。舒曼就冇讲明音乐描述嘅系乜嘢童话故事，而我哋对于作品嘅创作缘起啦，都系一无所知啊。不过由乐器嘅组合睇嚟，可能系受到莫扎特嘅启发啦。阵间咧，我哋听下第一乐章，标示嘅速度系轻快而不过快啊！阵间会由单簧管演奏家希尔顿、中提琴家金井顺子，仲有钢琴家域玉斯合奏，然后会有柴可夫斯基嘅《曼弗雷德交响曲》。标题所讲嘅《曼弗雷德》所指嘅系拜伦嘅诗作啊。话说俄罗斯重要嘅乐评人史塔索夫系个拜伦迷，佢好希望有作曲家以《曼弗雷德》呢首诗嚟到作曲，所以佢就写好咗内容大纲，而呢一份大纲辗转就去到柴可夫斯基手上。柴可夫斯基喺1885年去阿尔卑斯山度假嘅时候就着手创作啦，而且过程佢非常投入啊，但系写成交俾出版商嗰阵咧，柴可夫斯基并冇收费，唔系因为写得唔好啊，而系佢觉得交响曲内容太复杂啦，佢自己都觉得作品上演嘅机会唔多。阵间我哋听下其中描写阿尔卑斯山猎人平静生活嘅第三乐章《田园曲》，会由华沙利佩特年高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噶。至于而家我哋听下另一位俄罗斯作曲家嘅音乐啦，佢系拉赫曼尼诺夫啊，想带俾你嘅就系佢嘅音画练习曲。拉赫曼尼诺夫写过两套钢琴的音画练习曲，而第二套编号39整体的色彩都比较阴暗。阵间我们就听下编号39的作品，带给你其中的 B 小调第四首。这首乐曲重点是断奏和连奏之间的对比，交给钢琴家基特堡。

0: 迎收听，我哋都系音嘅系 ，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喂，今集节目咧同上集一样，非常之丰富啊！因为喺第二个小时咧就会有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最后五强嘅队伍啊，分别系香港华人书院同埋加密柏语中学嘅同学仔咧上到嚟同我哋做一个访问嘅。
1: 嗯，喂 ，Steffi 啊，头先咧你讲到五强啦，你有冇留意到咧有一啲赛事咧都去到48强啊？
0: 喂，梗系有啦，呢一个就系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啊！嗱，虽然平时我就唔系好睇波，我唔知 Candy 你平时都唔系好会睇波噶啦。
1: 我最多系踢波多过睇波。
0: 但系咧，我觉得四年一度呢一个世界杯嘅盛事咧都要留意一下嘅。话晒每日咧，即系啲新闻嘅 app 咧，都成日弹啲赛事结果出嚟啊！唔想留意都会不停留意到。
1: 是啊，冇错啊，我自己咧最有留意到嘅咧就系首次啊打入世界杯决赛周嘅呢一个佛德国啊，佢哋咧喺小组嘅第一场啊，竟然咧系以0-0咧逼和咗夺冠大热门兼欧洲冠军西班牙。
0: 我都几劲喎，因为其实西班牙嘅队伍嘅人咧都好厉害啊。
1: 系啊，但系咧。你知唔知点解会有呢一个0-0嘅结果啊？嗱，
0: 点解咧？
1: 其实咧就系因为佢哋嘅守门员啊，呢一个40岁嘅高龄门神和仙娜守住成场波。
0: 哦，即系咁俾人射波，但系佢又守住咗啦。
1: 系啊，佢自己咧其实系即系全场啊，即系受到有可能系有27次嘅猛烈攻势啦。咁但系咧，其实佢系一直都去扑救，

0: 即系无论系全场嘅高啊低啊，亦都奉献咗咧七次嘅神级扑救。咁其实咧，我自己咧系觉得，即系作为即系我自己都叫以前有踢过波啦。我觉得除咗系要攻之外咧，其实真系最重要系边个位咧？我真系觉得系守龙门。
1: 喂，你有冇守过龙门？我想问。
0: 我有守过嘅，但系咧，唔系好叻咯，所以我都系负责踢会好啲咯。
1: 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守龙门嗰个人咧，最大压力就系即系射十二码嗰一下啦。
0: 系啊，
1: 即系你永远唔知道，即系你赌错咗嗰一边咧，就错啦。
0: 唔系，其实我觉得系要反应够快咯。即系点解我觉得我唔适合守龙门咧？就系、是、因为我手咧，其实系反应好慢嘅。即系譬如打羽毛球嗰啲咧，我都系接唔住嘅。即系但系反而你话控球或者踢波踢出去要比较大力， okay. 即系可能我只脚比较大力啊。
1: 系
0: 咁呢啲咧就反而有力啲咯。但系叫我用手部去即系去扑波又好，扑羽毛球又好，咩都好咧，我发现系真系争啲噶。
1: 喂，咁我谂。踢足球即系 Candy 老师同我都要慢慢学习啊，先可以继续追看嚟紧嘅赛事啊。
0: 系啊，冇错啊。咁而其中咧，头先我讲嘅呢一个和仙娜，其实咧佢完咗，即系点解我会咁留意咧？即系虽然我冇留意世界杯，就系、是、因为咧佢个社交平台。当初啊，个粉丝咧，其实个数目系得4.6万人次噶咋，但系咧经过咗呢一场赛事啊，呢一场波之后啊，全球嘅球迷咧为之风靡，令到佢嘅社交平台粉丝数量咧暴增，去到1400万人啊！
1: 哇，即系14M 噶咯，去到
0: 系啊，即系唔知几多倍，所以咧你会感受到哇，原来佢呢一场赛事，即系就算啊 ，Steffi 你冇睇，或者我都冇睇啦，你都应该。知道咗佢究竟面对住咁多呢一啲嘅埋伏啊，咁多呢一啲嘅攻势，佢系点样去扑救？而今日我要介绍嘅第一首乐曲咧，就当然系同我头先讲话呢一堆埋伏有关啦。咁就系琵琶名曲啊，《十面埋伏》啊。咁呢一首琵琶嘅舞曲咧，其实最早咧就建于明代啦。咁就喺华秋平编嘅呢一个《琵琶谱》正式收录嘅。咁乐曲咧，其实就用咗琵琶特有嘅殺音。即是代表突然之间禁息这个琴弦，亦都有绞弦，亦即是两条弦绞发出沙哑的刀剑声和推挽，就令到听众感受到这个打仗的场面。其实我相信就算大家没有听，其实应该大家都可能有听过《十面埋伏》，就是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系一定有听过嘅。
0: 系啦，其实咧，我觉得系同即系今日讲嘅呢一个足球赛事咧，系非常之有关联噶。
1: 喂，其实我觉得咧，系一个即系世界杯啦，可以话系即系足球界最大嘅舞台之一啦。
0: 系
1: 喺咁多嘅观众嘅众目睽睽之下咧，其实踢波都几大压力。
0: 我觉得系极。大壓力喎！你諗下，唔係淨係好似我哋喺音樂會，即係對住台下嘅觀眾，係講緊你要對住埋所有全球嘅
1: 直播觀眾啊！
0: 冇錯，咁所以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都一齊感受一下呢一個世界盃嘅呢一個攻守呢、這個死進攻又死守嘅呢個狂熱啊！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一齊聽一下古曲《十面埋伏》，由琵琶演奏家劉德海演出。

0: 音乐系教室 ，Toby Wong 王家浩。
1: 你好，又到咗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啦，我系王家浩。古典音乐同足球似乎属于两个截然不同嘅世界，前者令人联想到音乐厅、正式服装以及流传数百年嘅艺术传统，后者则代表住座无虚席嘅球场、热情澎湃嘅球迷以及紧张刺激嘅竞技对抗。但其实两者都有住密切嘅关系嘅。古典音乐其实一直扮演住重要角色，喺球场上以唔同方式同观众见面。
0: 专题研究。

最著名的例子呢，莫过于每场国际赛事之前呢都会奏起的国歌仪式。世界杯每场比赛开始前，两队球员呢都会并肩而立，唱出代表自己国家的国歌。好多国歌的旋律和编曲风格都受到18和19世纪欧洲古典音乐传统的影响，带有庄严、宏伟而且富仪式感的特色。对球员来讲，这个不只是比赛开始的例行公事，对全球数以亿计的观众来讲，这段音乐更象征着国家历史、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如果讲到最同古典音乐有关的一首国歌，当然要提及是德国的国歌啦，亦都出现在海顿的斯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第三首皇帝四重奏当中的第二乐章。在这里一起欣赏爱马逊弦乐四重奏带来当中的选段。

古典音乐和足球的另一个重要连结来自电视转播。早在现代商业宣传和官方主题曲盛行之前，电视制作人已经发现交响音乐拥有独特的力量，能够足以为足球赛事增添气氛和戏剧的张力。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出现在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很多电视台都选用了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的主题作为转播的配乐。那些雄壮有力的旋律，气势磅礴，完美展现了世界杯作为全球最高水平足球赛事的规模和魅力。对很多球迷来讲，这段音乐甚至成为世界杯的象征，每当旋律响起就会唤起经典赛事的回忆。此后数十年间，古典音乐持续出现在足球转播和纪录片之中，无论是精彩入球、世界杯回顾节目，定是介绍球星生涯的专题影片，制作人都经常选用交响乐作品作为背景音乐。在这里就一起继续欣赏柴可夫斯基的钢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23当中的第三乐章，由钢琴家阿殊坚纳西联同马石尔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一同演出。

如果要讲到古典音乐和足球最成功、最深入人心的结合，欧洲联赛冠军杯主题曲无疑是最佳例子。每当球员列队进场，镜头横过球场看台的时候，那段庄严而且恢宏的旋律总会响起，令无数球迷瞬间热血沸腾。但是不讲你不知道，原来这首主题曲和巴洛克时期一部重要创作非常有关的，就是韩德尔1727年创作的加冕颂歌 Zadok the Priest， 司祭扎督。当年英皇乔治二世加冕的时候，韩德尔受委托创作四首加冕颂歌，而司祭扎督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作品以弦乐器长时间的渐强开始，气氛逐渐累积，随后合唱团突然以强而有力的 Zadok the Priest 司祭扎督爆发而出，形成极具震撼力的效果。近300年来，这部作品一直是英国历代君主加冕典礼的重要音乐。1992年

年欧洲冠军联赛冠军杯成立的时候，主办单位希望打造一首能够代表欧洲最高水平球会赛事的主题音乐，于是委托英国作曲家 Tony Britton 重新编写韩德尔的作品。他保留了施济扎督最具代表性的和声进行和管乐的效果和合唱气势，再配上英语、法语和德语的歌词，创造出今日呢我们听到的欧洲联赛冠军杯主题曲。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齐欣赏贝加指挥的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带来韩德尔的施济扎督。亦藉这部作品结束今日的环节，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唔该晒 Toby 啊，喂 Candy， 你知唔知世界杯咧，其实啦同古典音乐咧都有啲渊源噶。
1: 哇，世界杯都同古典音乐有关系？
0: 冇错啦，今日咧第二首想介绍嘅古典音乐咧就系普切尼嘅歌剧啊，就叫做《杜兰朵》当中咧嘅其中一首歌曲叫做《今夜无人能眠》啊。点解佢会同世界杯勾上呢个直接嘅关系呢？就系因为喺1990年啦，有一位好劲嘅好出名嘅男高音啦，就叫做巴伐诺提啊，佢咧就喺世界杯期间献唱咗呢一首嘅歌曲啊。咁就系因为佢喺嗰度献唱咗啦，所以先至会令到呢一首嘅歌曲咧风靡全球啦，仲成为咗一首即系一讲起世界杯有咩出名嘅歌咧，就一定系讲呢一首噶啦。
1: 哇，咁都几劲喎！趁住呢一个即系世界杯热潮咧，令到呢一首歌曲咧去到风靡全球。
0: 冇错，其实咧嗰阵时佢演唱呢一首嘅歌曲嘅时候咧，嗰个时间点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当年啊系1990年世界杯嘅决赛前夕，你谂下咧，大家都系非常之紧张啦。哇，究竟听日？即系听日嘅冠军咧就即将诞生啦，究竟系边一个国家会赢呢？咁当时咧就喺罗马举行咗呢一个三大男高音嘅演唱会啦。咁当年啊，巴伐诺提咧就联同另外两位嘅男高音就轮流演唱咗呢一首嘅咏叹调啦。而嗰阵时三位嘅男高音咧都着住一个好正式嘅礼服啦，喺世界杯音乐会上面演唱。你谂下，即系嗰阵时咧，全部人咧都系着住波衫啦，即系有块面咧会画咗可能啲国家嘅图案咁样啦，但系咧嗰阵时，因为我睇过条片啦，系真系有三个着住燕尾服西装嘅男士咧喺台上面演唱呢一首嘅歌曲，所以个画面咧系好型嘅，即系嗰个反差感好大，但系因为佢哋唱得太好听啦，所以咧系好有嗰种澎湃嘅感觉咧，都令到当时啊嗰啲球迷啦，唔单止球迷，仲乐迷咧都非常之兴奋、热血沸腾嘅感觉咧，系即系充满住全场。
1: 哇！我感受到咧，佢哋呢三大男高音咧，可能吸粉量咧，应该可能仲比我头先讲嘅和仙娜咧更加出名喎。
0: 系啊，因为咧去到1990年，即系嗰年嘅世界杯献唱咗之后啦，阿巴伐诺提咧，佢系喺1972年嘅嗰个录音，即系佢都成即系大约20年前嘅嗰个录音咧，突然间。被转播啦，被 BBC 转播啦，做咗世界杯嘅主题曲啊，然后仲达到好似流行曲咁样嘅地位啊，即系你谂下啊，以一首歌剧啦，普切尼嘅《杜兰朵》嘅一个歌剧入边其中一首歌啦，好似 hit 到流行曲咁样，周街嘅人都识唱，你谂下系有几咁夸张啊！所以咧，我成日觉得咧，足球呢一项运动咧，系真系连结咗好多人嘅心啦，因为我觉得。即系可能一队球会啦，或者一队国家嘅球队啦，即系啲人咧会好支持佢哋嘅，但系咧唔系就系一个人去支持佢，系一大班人咧去支持佢啦，或者系我觉得系嗰、那个球迷同埋球队嘅关系咧都系好神奇、好奇妙噶。
1: 哇，其实我系觉得系好正嘅成个画面，即系当你哋全部人行入去，我哋就系今日要为咗呢一队一齐欢呼，哇！之后大家一齐入波，哇！全部人叫起身，我甚至有睇过之前有啲新闻系啲人会真系抱起个电视咁样，就要同佢哋揽埋一齐。其实嗰种team spirit， 即系嗰种团队嗰个精神，同埋甚至唔系净系团队精神，系同埋啲观众系一齐连结起嚟噶。
0: 冇错啊，其实呢一首乐曲咧，呢一首歌曲啦，仲登上咗当年啊英国单曲排行榜第二名啊。第二名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成绩。咁尽管咧当年啦，巴伐诺提一生中咧，其实佢喺舞台上面净系演过卡拉夫呢一个角色一次嘅啫。嗱，当年咧，其实巴伐诺提咧，佢只系喺舞台上演过卡拉夫呢一个角色咧两次嘅啫。而呢一个角色咧就系唱《今夜无人能眠》呢一首歌嘅嗰个角色啦。咁第一次咧就系喺1977年喺呢个旧金山歌剧院啦。而第二次咧就系20年之后咧喺大都会歌剧院啊去演奏嘅，而当年咧就系因为1990年喺世界杯嗰个音乐会上面演唱咗呢一首作品啦，所以咧就成为咗佢自己一个非常之 signature 啦，个个咧一提起巴伐诺提咧就一定会讲起呢一首乐曲噶。 咁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欣赏下呢一首咁振奋人心嘅大作啦，由普千尼创作嘅歌剧《杜兰朵》当中嘅《今夜无人能眠》，由男高音波千尼演唱，之后再继续欣赏下呢一出歌剧嘅其他片段啦。

今日想同你分享一个好有喜气又好有人情味嘅成语，叫做欢天喜地。再配上一首非常有代表性嘅笛子曲《喜相逢》。首先，等我讲下欢天喜地呢个成语典故先啦。成语唔系净系讲好开心咁简单，而系形容一种喜悦满日，整个场面都充满欢乐嘅状态。你可以想象下，一个人遇到好消息，笑到合唔埋嘴；又或者一班人重逢团聚办喜事，整个气氛好热闹、好高涨。呢种感觉就系欢天喜地。成语早喺宋代小说《错斩崔宁》已经见到啦，入面讲嘅故事其实都几有戏剧性嘅。话说有个人叫做刘贵，佢夜里被贼人杀害，但佢老婆呢一开始误会咗系小妾同埋崔宁谋财害命，于是告上官府，而官府又草率断案，将两个人呢都判咗死刑。过咗一年之后，刘妻阴差阳错成为咗真凶嘅夫人，喺一次闲谈之间，先至发现原来当年杀死亲夫嘅就系眼前呢个人啊！最有反差嘅系，佢表面上仍然装作若无其事，仲要摆出一副欢天喜地嘅样子，等到第二日先至再去报官。所以由此可见，呢个成语咧，除咗有喜悦嘅色彩，仲有一种好生动嘅表情描写同埋戏剧张力。其实欢天喜地喺日常生活入边都好常见，例如小朋友收到心爱嘅礼物会欢天喜地，久别重逢嘅亲友见面会欢天喜地，新人出嫁、朋友升职、家人团聚都可以用呢四个字。成语唔系净系讲笑字，而系讲一种由心而发，连周围气氛都感染埋嘅喜乐感，特别适合用嚟形容一啲热闹喜庆、团聚重逢嘅画面。而讲到呢种喜，就一定要提及乐曲《喜相逢》啦。呢首笛子独奏曲由冯子铨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改编，原型是内蒙古民间乐曲，后来流传到张家口一带，成为了河北梆子、二人台等等的戏曲过场音乐。它在戏里面的用途很有生活气息，到了冯子铨改编之后，乐曲由原本比较自由、即兴味道较重的民间牌子曲，逐步固定成型，最后成为了笛子界非常重要的独奏名曲。1953年，冯子铨在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观摩汇演首次公演这首曲，反应非常热烈。所以说《喜相逢》这首音乐亦都可以说是竹笛由伴奏走向独奏舞台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感受一下这种喜悦的气氛吧。现在会由笛子演奏家余信发为我们带来《喜相逢》。

啱啱听完呢首《喜相逢》，最有特色嘅地方在于佢采用变奏曲式，透过速度变化同埋唔同嘅演奏技法，去表达情人离别又重逢、亲人相见、喜庆团圆等等唔同嘅情绪。当旋律放慢嘅时候，会带有少少依依不舍嘅感觉，甚至乎有啲动情同埋感伤。当速度一转快，成首曲就即刻热闹起嚟，似乎成个人都被喜悦推动着。佢唔系单纯快或者慢咁简单，而系用到节奏同埋气氛去讲故事。前半段可能似见面前嘅期待，而后半段就好似重逢嗰刻嘅喜悦，层次非常丰富。如果话欢天喜地系文字上嘅喜，咁喜相逢就系音乐入边嘅喜，入边系语言，一边系旋律，但系都系讲紧同一件事。人生最可贵嘅，往往都系相逢同埋团聚嗰一刻，就好似见到一屋人开门相见，笑声四起，成个世界都热闹起嚟。呢份热闹，正正就系成语同音乐共同带俾我哋嘅感动。好啦，今日呢个环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来自瑞士苏黎世的卡素尔四重奏成立于1996年。他们的名字和西班牙著名的卡索斯四重奏非常相似，但是千万不要搞乱。这对在瑞士备受赞誉的新乐组合曾经夺得法国金音叉大奖，还有格林美奖的提名。在来人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他们在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了。音乐会名称是声音菜单，他们选择了一系列风格多元的小品去到演奏。有歌舒咏的波基与贝斯组曲，皮亚苏拉的天使米农加，不同的丹麦传统乐曲，还有莫扎特和葛利格的弦乐四重奏。无论好像甜品那么精致的音乐，定是重分量的主菜，我们都会一一听到。千万不要错过来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1: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晏昼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第二组别中学合唱决赛女声合唱组。

0: 翻到嚟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继续有我 Steffi
1: 同埋我 Candy
0: 呢一个小时咧，就会有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最后五强嘅同学仔咧，同我哋倾下偈嘅，分别系加密柏语中学啦，同埋香港华人书院嘅同学仔嘅。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就将时间交俾秋啦。
2: 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

0: 在我面前有另一间入围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今年五强的决赛学校的其中一间，不如同学写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密柏宇中学的周子琪。
2: 我是贾旭君。
3: 我是吴俊明。
4: 我是黄希俊。
5: 我是苏家恒。
0: 咁同学仔，你哋平时通常会听啲乜嘢类型嘅音乐嘅咧？
1: 我平时多数系听流行曲，例如陈雷嘅《世界与你无关》，同埋林家谦嘅《任你听我的故事》。因为我身边大部分嘅朋友都会听佢哋嘅歌，所以我都受到佢哋影响，听埋一份。除此之外，我都会听由动漫歌曲改编嘅钢琴曲，例如《你的名字》、《怪物》等等。我觉得古典音乐同当代的流行音乐最大的分别，就是很多著名的古典音乐作品都是无歌词，只是靠乐器的旋律和节奏去表达情感，留了很多空间给听众自己去想象和感受。反而流行歌曲会用歌词去表达情感和故事，比较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容易令人产生共鸣。加上古典音乐结构严谨，有很深的文化底蕴，流行歌曲和改编的钢琴曲就风格多变，更加贴近我们年轻人的口味。
0: 咁除了流行歌曲之外，有没有其他同学者是喜欢其他类型的作品的？没有，全部都喜欢流行曲的。
3: 被你发现了。
0: 是啊，被我发现了。但是如果一定要听一种古典音乐，你会揀什么古典音乐来听？你会听钢琴曲啊、交响曲啊，还是什么类型的作品呢？什么乐种的音乐呢？
2: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揀一些管弦乐的，即是古典的管弦乐、即是例如呢卡门的波希米亚舞曲，亦是一首是我很喜欢的歌曲的。咁我呢就很敬佩呢打击乐者的演奏者，在这首乐曲的尾段呢就是慢慢推进，好像暴风雨咁激烈嘅，而好似响板同埋拔等嘅打击乐器咧，就正正系担当起呢个承托嘅角色，可以去为铜管同埋拉弦乐器去打上兴奋剂，更加可以展现到佢尾段嘅渐大同埋渐快。咁咧，我都会好仰慕佢哋，因为佢哋唔单止去欣赏呢个一段加快嘅节奏同埋速度，更加可以做到面不改色，完全睇唔到佢哋演奏家嘅辛苦，所以我亦都系非常之中意呢一类型嘅乐曲嘅。
0: 你好似好中意个敲击乐，咁你会唔会？会自己都是玩敲击乐的呢？
2: 我又未试过，但是我都会想学敲击乐的，因为呢我都可以令到我掌握到不同音的节奏，还有有些敲击乐器例如爵士鼓都可以令我可以练习到手脚协调，例如用手去演绎复杂的节奏，用脚去踩踏板，这种过程是可以加强我大脑的处理身体的协调性。每一拍究竟打哪一个位置和哪个乐器都是非常之重要的。不过到最后，我都是觉得学这种乐器可以令我忘掉自己的烦恼，可以透过这丰富的节奏感，可以令我沉浸在音乐之中的。
0: 有没有其他同学是学紧其他乐器，或者想学些什么乐器的？
3: 我现在就在学钢琴，但我亦都想学另一种乐器，就是小提琴。首先我觉得小提琴的音色很优美，它可以好像人声那么柔和，但亦都可以很激昂，好像在尖叫，在呐喊一样。咁我就覺得呢個可以好抒發到作曲家嘅情緒啦。咁我拉嘅時候呢，我都需要成個身體咁喐啦，即係通常都係企喺度拉小提琴。咁呢可以俾我感覺好似成個人沉浸喺樂曲之中啦。咁然之後學小提琴，佢都需要呢聽自己拉出嚟嘅音樂啦，同埋你嘅手指需要做到唔同嘅控制啦。咁我覺得呢個對我嘅訓練都好好。跟住我覺得小提琴好型，所以我好想學拉小提琴。
0: 听你哋讲咧，好似你哋好多压力啊，需要抒发出嚟，要呐喊咁样。钢琴会唔会都可以帮助到你做呢样嘢咧？你学钢琴学咗几耐啊？
3: 大约学咗三年钢琴啦。咁弹钢琴嘅时候，其实都好舒压嘅，因为都例如系有啲唔同嘅歌曲啦，系比较快啲嘅个节奏，今日音都比较即系嚟得比较快啦。咁你弹嘅时候都感觉上系好舒压啦，即系。好似另类，佢好似喺度拍台咁样，但其实你唔系喺度拍紧台，你系喺度弹紧啲好靓嘅音乐。跟住除咗你只可以抒发你只压力之外，你都可以听到你自己弹出嚟嘅歌曲，你会好有满足感咯。我觉得，
0: 咁有冇其他同学系都系学钢琴或者学其他乐器噶？
1: 我都系学钢琴。
0: 你有冇啲咩练习嘅心得可以同我哋听众分享下咧？即系平时你如果练一首好艰难嘅乐曲嘅时候，你会点样去练咧？你会分开左右手练啦，跟住慢慢由慢到快咁去练啦，定系有啲咩心得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1: 我都系会分开左右手练，同埋会由速度比较慢，跟住去慢慢加快，同埋会对住拍子机练习。
0: 咁呢啲都系一啲即系我哋练习音乐都一定经过嘅过程啦。咁呢位同学仔咧，如果俾你拣一种乐器去学，你会学边一样咧？
4: 咁如果我可以学一种乐器咧，咁我会选择钢琴。首先，钢琴嘅应用范围好宽广，几乎可以演奏所有风格嘅音乐，从古典音乐去到流行歌曲，覆盖多元范畴。我觉得会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另外，钢琴本身已经具有好丰富嘅层次。可以同时演奏旋律同埋伴奏，因为非常广阔，亦都系可以表达最复杂嘅和弦嘅乐器。就算系独奏，亦都有好多样嘅表现方式。每个人都有唔同风格技巧，运用钢琴就可以体验个人嘅演奏风格，善用自己嘅优势突围而出。而钢琴优雅深沉、流畅嘅声音，都系我个人非常中意嘅。平时亦都会听钢琴曲边睇书，所以钢琴嘅魅力。对我来讲都是很大的。
0: 咁我想问下你哋啦，头先可能有同学仔啦，就话听音乐咧，可能系可以即系舒缓一啲压力啦。咁有冇其他同学系喺另外一啲情况之下听音乐噶？可能音乐可以俾到你哋另一种唔同嘅感觉嘅，譬如带到俾你呢啲动力啊，或者有冇其他嘅？

0: 時候，你哋係會聽音樂嘅咧？
1: 我咧，我就會視乎唔同嘅情況咧，我就會去聽唔同嘅歌嘅。即係例如咧，如果係喺街邊或者搭巴士嘅時候，咁當然就唔可以嘈到其他人啦。咁咧，我就會聽一啲比較新潮抒情嘅流行音樂，即係例如咧，著名歌手林家謙咪記得啦。不過咧，喺屋企咧，當然就唔怕去打擾到其他人，咁就可以選擇去聽一啲相對激情啲嘅流行曲，例如五月天嘅派對動物，即係非常之熱鬧、富有節奏感。咁我就會喺呢啲情況就會去聽唔同嘅歌曲。
0: 有冇其他同學仔係唔同嘅？另外一啲情況嘅？
2: 咁我自己本身都有跑開步嘅習慣啦。咁我喺慢跑嘅時候，通常就會聽一啲比較柔和啲嘅歌，咁就可以令到自己更加沉醉喺呢個跑步嘅感情嗰度。咁咧有時咧學業壓力較大嘅時候咧，我就會一路聽住啲放鬆音樂一路哼，咁就可以放鬆自己啦。同埋有時夜晚瞓唔著嘅話咧，我都會開一下啲音樂嚟聽下，協助自己入眠嘅。
0: 咁你哋今次咧就入围咗决赛啦，咁喺参加决赛之前就有个网上初赛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你喺网上初赛嘅时候咧，有冇啲咩特别嘅知识啊？可能你本身系唔识嘅，跟住参加完个初赛之后就学识咗，有冇啲咁样嘅知识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3: 喺做嗰个网上初赛嘅时候，咁当然会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啦。首先，我学到我觉得最得意嘅就系原来日本嗰首歌叫做Sakura 咧，原來佢係一個叫音五聲音階嘅啦。我之前完全唔知道有一樣咁嘅嘢啦。咁然之後喺做啲題目嘅時候都遇到啲問題，係關於好多唔同嘅叫巴哈嘅作曲家啦。咁你都令我了解到原來係有咁多嘅作曲家叫巴哈嘅。
0: 咁我相信你哋會喺呢一個學界音樂大人大挑戰嗰度咧都有所得著，咁期望你哋喺決賽嘅表現咧都可以發揮得好好啦。唔該曬加密柏語中學嘅同學。

0: 在我面前呢又有另一间入围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五强决赛学校的其中一间，不如咁多位同学介绍下自己先啦。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华人书院的张子贤。
2: 我是马卓南。
3: 而我是梁乐轩。
4: 我是周德谦。
5: 我是吕尚晴。
0: 咁相信各位咧入围得呢个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啦，同埋香港华人书院咧喺我哋过去嘅呢一个比赛咧，都得到非常之唔错嘅成绩啦。你哋一定系对古典音乐咧都系非常之有认识啦。咁喺学咗咁多可能唔同时期嘅古典音乐之后，你哋会觉得你最中意系边一个时期，或者边一位作曲家，或者系边一首音乐作品咧？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1: 我最中意嘅系浪漫时期嘅柴可夫斯基啦。我觉得他所写的作曲和他在乐团上面带来的规模是跟其他作曲家是很不同的。我很喜欢他在乐曲里面所写的和弦是会令到我听的时候可以代入到不同的情景。
0: 如果要你揀一首作品柴可夫斯基的，你会揀哪一首去推荐给听众听？
1: 我会推荐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特别是最后的乐章，因为我觉得这个乐章他是混入了很多不同音乐的元素，是在乐章的最尾它是很澎湃，是很感人的，而我觉得一开始是很温柔很柔和，是可以带来不同的反差。
0: 那有没有其他同学是推荐一些不同的作曲家？
3: 其实我觉得呢浪漫时期那时候肖邦呢他作的作品呢都是非常精湛的，虽然他作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属于钢琴的独奏系列，除了他的两首钢琴协奏曲之外，但是我特别喜欢的是他那二十几首的钢琴练习曲，每一首在锻炼到那位钢琴家不同的指法技巧之余，同时也创造了不同美好的旋律，是十分之值得每一位钢琴家如果想磨练自己的技术去学习的。
0: 咁如果俾你哋可以同一位已经已故嘅作曲家啦去见面嘅话，你哋又会选择边一位呢？
4: 我会选择系李斯特嘅，因为佢系当其时佢系最犀利嘅钢琴演奏者，而且佢嘅作曲风格亦都同其他嘅作曲家好唔同，咁我都非常之欣赏佢嘅。咁我都有啲问题想问佢，例如我想知道他平时作曲的灵感是来自哪里，因为他平时的作曲

0: 各有各特色嘅。
1: 嗯，你自己会唔会都系弹钢琴嘅咧？所以想见下李斯特咧？
0: 啊，都系嘅，都系。
1: 嗯，咁你平时有冇练过或者系学过李斯特嘅作品咧？
0: 而家都有玩开李斯特嘅，虽然系难度系都比较难嘅，不过都会尝试去学习下佢嘅呢啲嘅技巧。
1: 嗯，咁喺欣赏咁多唔同嘅音乐嘅时候咧，你会最留意可能呢啲音乐嘅边啲元素咧？譬如你欣赏歌剧，可能会留意埋个舞台啊，定系欣赏一啲即系冇舞台，可能普通一首奏鸣曲嘅时候，你会留意佢节奏啊，留意佢旋律啦、啊，留意佢和声，定系留意啲乜嘢咧？净系你冇特别留意某一个特点嘅，你系成首乐曲咁样统一咁样去留意嘅咧？
2: 我特别留意嗰啲音乐嘅旋律同埋和声咯，例如我而家中乐团玩嘅一首瑶族舞曲，咁佢呢首歌曲系好多唔同声部一齐产生一个好优美嘅旋律，例如好多声部有唔同嘅和音啊，咁出嚟嘅效果我觉得好好听咯。
1: 嗯，咁你系中乐团入边系玩咩乐器噶？
2: 我系玩扬琴嘅。
1: 嗯，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平时练习扬琴有冇啲咩心得可以同我哋听众讲下？咁样练咧会特别系有效率嘅，或者有效果嘅？
2: 我觉得练扬琴嘅时候最重要系要享受到个音乐咯，即系要投入啊，专心嚟弹出个音乐。
1: 嗯，其他同学咧，其他同学有冇啲咩练习乐器嘅心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
3: 咁咧，其實我係打鼓嘅。咁開始其實學嘅時候，我都係可能即係因為嗰時啲拍子都可能比較簡單，咁就可以直接好正正常常咁練。咁其實即係當自己學到啲複雜嘅拍子嘅時候，即係可能有啲時即係啲左右手可能要 cross stick 啊，咁可能要打啲高難度啲嘅技巧，咁就當時就可能會棘住啊。咁對自己嚟講，可能可以分享一個技巧，就係可以大家可以試下分開左右手練，因為其實分開左右手練嘅話，其實係可以更加令到你其實，咦？咁我呢下左手打完，咁其實要做咩呢？呢個方法其實係令我練鼓嘅時候，其實係可以加快個速度好多，同埋打出嚟其實都好聽啲，因為你知道其實自己左右手係做咩，同埋你可以就下個力。
1: 嗯嗯，咁學鋼琴會唔會同樣地都要分開左右手咁樣去練呢？
4: 我覺得學鋼琴都係呢樣嘢都好重要嘅，因為通常喺鋼琴入面，左手同右手都係擔任住唔同嘅角色，大部分時候右手都係主旋律，而左手都係一啲可能係和弦上面嘅底音啦，或者係一啲嘅襯托，咁兩樣都好重要嘅。咁我哋當佢分開練嘅時候，就可以聽清楚唔同旋律啊，或者係唔同嘅一啲 base 嘅係做緊啲乜嘢啦。咁我可以令我哋合埋一齊嘅時候係更加有效率。
1: 嗯，咁你哋喺學習音乐嘅过程当中咧，有冇啲咩有趣嘅经历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譬如可能系去睇咗一次好难忘嘅音乐会，或者你自己去演出咗一次好难忘嘅音乐会，有冇啲咁样嘅经历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咁我第一次表演独唱嘅时候咧，嗰时又好细个嘅，即系大约5岁6岁嘅时候。咁一开始我系好紧张啦，咁。不过我知道从其他表演者学到要镇定、要冷静，同埋要向观众发表同埋分享自己嘅音乐咯。咁直至而家比赛之前啊，表演之前都会谂翻起嗰次独唱，跟住要提自己要专心唱歌。
1: 嗯，咁我相信各位同学都对学习音乐啦，或者去表演咧，都非常之有心得。咁期望你哋喺学界音乐大唔大挑战咧，都可以再夺佳绩啦！唔该晒香港华人书院嘅同学。

专员君临，最近正式感受到夏天的炎热，又湿又焗，除了令我不想出门之外，亦都令我食欲大减，所以今日决定同大家介绍翻啲少见嘅食物，等大家都揾到一啲另类嘅解暑活动。而今日要介绍嘅咧就系侗族嘅侗香腌鱼啦。侗族饮食文化非常之有特色，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就系侗不离酸。因为地理环境嘅关系，侗族人非常擅长腌制同利用野生香料。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贵州、湖南或者广西的侗族聚脚的地方，就可以吃到侗香腌鱼了。它是侗族饮食文化之中地位最高、最具代表性的风味食品。对于侗族人来讲，侗香腌鱼不单止是一道菜，更加是一种历史文化的沉淀和款待贵客的最高礼遇。侗族人利用独特的稻、鱼、鸭共生系统，在梯田入面放养鲤鱼，呢啲鲤鱼食住跌落嚟嘅稻花、昆虫长大，肉质本身就会带有一股淡淡嘅清香，而且毫无泥腥味。而且佢哋同沿海地区利用高盐晒干制成嘅咸鱼唔同，侗香腌鱼系用糯米发酵，佢系将鱼处理干净之后加入盐、辣椒、花椒，最重要是裹上一层厚厚的熟糯米饭或者甜酒糟，层层塞入木桶入面密封，非常之有特色。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赵咏珊嘅《动乡速写》，由严维昌带领香港中乐团演出。《动乡速写》系一组民族风情嘅乐曲，作曲家用咗多种笔触，情同景交融嘅结构，意同实结合嘅写作手法，描绘出乡村既朴素又丰富多彩嘅生活侧面。全首乐曲一共有四个乐章，分别是《琵琶歌》、《放牌》、《月下》和《斗牛》。大家现在听的是第一乐章《琵琶歌》，基本上是用五四拍子的节奏，旋律以五声音阶为主体，加上装饰性的冠音。作曲家运用了 D 大调和 D 小调语调式之间的对比交替和低音乐器的拍板音响，令乐曲韵味更加别致。这个时候就给大家欣赏一下充满侗族地区色彩的乐曲了。

头先讲到冻香腌鱼，顾名思义就梗系需要发酵啦。而佢嘅发酵时间非常之有弹性，少则两三个月，多则几年甚至几十年噶。如果系几个月嘅话，鱼肉会带有淡淡嘅酸甜同辛辣，肉质保持弹性。而去到几年甚至几十年嘅陈年酸鱼，当地人会喺个女出世嘅时候腌制一桶酸鱼，等到个女出嫁嘅时候咧，先开桶宴客。经过十几年嘅发酵嘅陈年酸鱼，鱼骨已经完全酥软，鱼肉化为特殊嘅醇香，被视为极品。而我哋依家听紧嘅冻香速写已经嚟到第二乐章放牌。侗族人民喺处理农务嘅同时，亦都会兼顾埋林木。而放牌系利用河水嘅流动嚟运送木材或者竹牌。乐曲系一开始就以优美嘅笛声，将人带到好似一幅画嘅清江水畔。旋律喺弦乐组重复出现之后，节奏逐渐紧凑起嚟，展现咗放牌时急流直下嘅紧张场面。笛子再次奏出前面嘅旋律之后，喺一连串弹拨乐嘅变化分解和弦中结束。这个时候就俾大家感受一下放牌嘅情景啦。

今日带俾大家嘅冻香腌鱼同冻香速蛇，感受到满满嘅侗族特色。虽然食完听完未必真系解到暑，但总算喺呢个天气入面揾翻到做嘢嘅动力。等我继续努力工作，约定大家下星期再一齐食好嘢啦！

0: 喂 ，Candy 老师，
1: 系咩事咧？
0: 我觉得咧今日咧就唔系要问你，即系教我学点样吹笛啊，
1: 系，
0: 而系要你教我点样踢波咯。
1: 哇！你又借住世界杯又揾啲嘢问我喎。
0: 系啊，咁随时发问啊嘛，呢啲又好奇心噶嘛。
1: 咁你又想问我乜嘢咧？今次
0: 喂，我想问你觉得咧，即系踢波啦，因为我自己就真系唔得嘅。
1: 系
0: 系啦，我觉得我最叻嘅球类运动可能系闪避球。
1: 啊、即系闪开粒波定系？
0: 因为我唔使掉啊，
1: okay.
0: 因为我对嗰个波嘅嗰个即系触感咧，我系完全冇 sense 噶，我系。
1: 哦，咁但系
0: 如果我净系避咧 ，OK 嘅。
1: 系都几好啊，即系你跑得快咯。
0: 系啦，但系我净系避就得咯，即系只要唔好俾我掂到个波就得啦。但系咧，对于足球，即系你又要控球啦、嗯，你唔可以避噶嘛，你踢足球。咁、嗯嗯、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Candy 老师，你作为一个即系曾经嘅足球。
1: 小将系嘛？
0: 系足球小将啦。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最难嘅系咩？或者最重要嘅系咩咧？
1: 唔系，我觉得最重要系十一个人一条心。因为我当年咧，其实中学嘅时候就系、是、即系凑到，唔可以话凑到啦，即系我哋 group 埋成班一齐去参加呢一个足球城市学校嘅校唔系校制，嗰啲叫咩？
0: 班制
1: 系班制、
0: 哦。喂，其实咧，我真系我连十一个人都唔知嘅 ，until 咧我睇咗一套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
1: 嗰个卡通
0: 叫《闪电十一人》啊
1: ？OK，
0: 系我先知道是十一个人嘅咯。
1: 哇，咁你都几孤陋寡闻喎、
0: 啊？系啊，唔系我主要我唔系睇咯，我系即系成日话下一个小时将会播放嘅系《闪电》。

0: 前十一人，
1: 跟住我先知系一个球队，
2: 所以其实你都冇睇嘅，你纯粹记得系有个十一人呢个 term 呢一个支持，
1: 系啦。
2: 咁其实因为我真系觉得系好难嘅，因为你首先你要自己要分工合作好啦，即系你要决定哦，我系打前锋，
1: 嗯，
2: 之后就我系打中场，我系打后卫，我系做守龙门，即系你要真系谂好晒，究竟即一嚟你俾人分好晒啦，咁亦都好。即係好兼顧去做好呢一個位，或者好著重去做好呢個位。即係你譬如你做後衞嘅，其實你未必真係每一次都係踢波嗰、那個，即係可能嗰個風采唔係屬於你嘅。但係其實你都係成隊足球隊一個不可或缺嘅一個位置咯。
0: 咦？咁我就想問下你，你之前係踢咩位咧？
2: 其實我。kind of 係打中場加前鋒嘅，即係我係衝鋒陷陣嗰啲咯。如果你用形容啦，係。
0: 哦，咁我想問有冇啲時候你係覺得啊，我覺得我唔屬於呢一個嗰啲叫咩啊位置咧？
2: 我又冇喎，
0: 即係冇嘅，
2: 因為我就係即係跑得比較快，同埋即係精力又喺度。因為其實咧，
0: 精力充沛
2: 係啦。因為女仔咧，其實咧跑多幾下咧，佢哋就唔想跑。
0: 係，但係你就好中意跑步嘅。
2: 系啦，我中意跑步，咁、okay. 都体能都 support 都支持到我嘅，咁、okay. 所以都叫做为全场咁样叫一直跑，其实都 OK 嘅。咁点解咧？我会话其实每一个位置都好重要咧，咁亦都系我接住落嚟要介绍嘅第二首呢一首乐曲啊，咁就系李文雄嘅《龙腾虎跃》啊。其实咧，佢呢一个《龙腾虎跃》咧，我觉得除咗即系最经典啊，就系你中间咧会听到嘿，噔噔噔噔噔噔，嘿，一齐咁样一齐
0: 会
2: 嘿
0: 啦。
2: 系啊，除咗好有气势之外咧，其实咧，即系虽然可能各位听众睇唔到啊，但系其实咧，佢哋系有住一个好密集嘅一啲唔同嘅鼓啊，同埋唔同嘅敲击乐器系大家都要去兼顾嘅，咁就分别啦。我先讲下少少啦，有十面锣啦，有小笛啦，有月锣啦，有定音鼓啦，有大鼓啦，又有花盆鼓啦，等等等等，十多过十一人，十几个添啊！
0: 呢个闪电十几人嚟嘅。
2: 我想不是閃電十幾人，
0: 龍騰十幾人，
2: 是啦。咁呢一個龍騰十幾人啦，即係呢一個組合啊，其實當中咧有一個係領袖嘅，咁就係排鼓啊。咁作曲家咧就特別運用咗咧改良咗嘅排鼓，即係由唔同嘅一個大小啊、音高啊組成嘅鼓嘅組合啦。咁令到咧呢一個領袖者咧需要負責帶一啲好複雜啊、多變啊，甚至係有火粒性嘅節奏啊，就好似一個足球隊嘅。队长咁样指挥住大家，或者好似系领队咁样嘅，即系大家好，我哋依家喺呢一度去。咁当中咧，其实我觉得个排鼓咧系几型噶，因为佢哋系要反手打啦，甚至佢哋系要每一下都要搏得中呢个鼓面嘅最中间，因为你一打唔中咧，其实一系咧你就可能系打到去鼓边有啲咔咔声啊，一系咧就系即系打空咗，即系可能我哋平时咧有时候有玩过一啲鼓嘅游戏就miss 咗咁样咯。
0: 哦，喂，咁即系其实如果我下次去听音乐会啦，即系中乐音乐会，咁只要我听到佢即系打打下无啦啦听到啲咁嘅声咧，我就知佢原来错咗啦。
2: 或者可能佢真系想打鼓边啦，
0: okay. 但系真系有听得出噶嘛？嗰啲即系突然间有下错，咁就咁就记错啦。
2: 系啦，咁但系当然啦，我哋接住落嚟听嘅呢一首《龙腾虎跃》就梗系非常之精彩啦。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李文雄嘅《龙腾虎跃》，由夏飞云带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出，而当中敲击乐嘅独奏系严学敏。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千金易得，知音难求，一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个是当年鲁迅先生写给瞿秋白的对联。究竟知己有几难求呢？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和大家看看两对难得一见的知己。

欣赏紧嘅系由大提琴家基连联同汉特利带领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艾尔加嘅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85第一乐章。今日要介绍嘅电影系《帕顿先生》。电影讲述 Richard Burton 后生嘅时候，嗰阵佢仲未改名，佢叫 Richard Jenkins。佢出身自矿工家庭。虽然他很喜欢演戏，但是因为家的环境和战时的压力，加上自己又不受教，差点不入歧途。而故事的核心就是讲 Richard Burton 当时的校长兼他的老师 Philip Burton， 他们之间很深厚的师徒关系。Philip 一眼就看中这个学生那份未经琢磨的才华。不单止做他的导师，还严格要求他表演和他的学业，最后还收养了做他自己的契仔。这一段经历不单止改变了 Richard Burton 的一生，连他的姓氏都是继承于这一位师傅。电影就用了艾尔加的作品作为配乐，而这一首名为《叹息》的作品同样承载着作曲家和他朋友之间的友谊和敬重。这个时候等我们继续欣赏一下大提琴家基连的演奏，继续由他联同汉特利带领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艾尔加的叹息作品70。

艾尔加最初将呢一首短曲暂时叫做《爱的叹息》，本来就系谂住将佢作为《爱的礼赞》嘅姊妹作品，因为《爱的礼赞》嗰阵时系一首好受大众欢迎嘅轻快作品。点知最后写出嚟嘅成品，佢嘅内涵深度远超预期。艾尔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个月就写了这首作品，可能是因为当时战争阴霾密布，令他写了一段很感人又凄凉的慢板。就算将这一段音乐摆落去艾尔加的交响曲里面做慢板的乐章，都绝对不会觉得突兀。这首曲是献给伦敦交响乐团的首席 Billy Reid。 Billy Reid 和艾尔加私底下是好朋友，虽然作曲家自己都懂得拉小提琴，还有一定的水准，但是他在写小提琴协奏曲这一类作品的时候，成日都会请教 Billy Reid 关于演奏技术的问题。而艾尔加过了身之后，在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的鼓励之下， Reid 就将他对艾尔加的回忆写了成一本书，叫做《我所认识的艾尔

0: Candy，
1: 系
0: 我已经准备好啦。
1: 你准备好咩咧？
0: 我已经准备好今晚睇波啊！今晚都睇英格兰。
1: 几点先？
0: 凌晨五点到啦。
1: 咁冇我嘅事啦，我专心瞓觉好啦。
0: 好啦，咁我哋下集再见啦。下星期六晏昼2点到4点，继续翻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啦。拜拜。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真声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六月二十七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新星事务所，我是王家浩，你好啊。每个周末的下午这个时间，我都会同大家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界最新推出的唱片，还会了解乐坛的最新资讯的。先同大家预告一下先啦，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来乐评人高尔文同大家介绍一张由钢琴家比斯联同瑞典电台交响乐团合作灌录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同埋当代作曲家卡洛林梭亚音乐的新唱片。而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名家深度谈的环节。今日节目监制马莹莹邀请到琵琶演奏家张莹上来分享。在节目的第二小时，他就会上到来直播室和马莹莹倾下偈的了。不过开始今日的新星事务所，先了解一则重大的莫扎特手稿发现。法国国家图书馆近日公布一项震撼古典音乐界的发现，馆方寻回一份此前从未公开的莫扎特手稿，当中包含七首为长笛和竖琴而写的新作品。这份手稿由图书馆音乐部门馆藏管理员郭伊在今年二月整理馆藏的时候意外发现的。拥有31年工作经验的他，当时正在检查18世纪的手稿，看到一本来历不明的乐谱笔记本之后，凭笔迹和风格怀疑是出自莫扎特的手笔。之后经过不同同事以及萨尔斯堡莫扎特基金会专家的鉴定之后，最终确认这份是莫扎特在1778年在巴黎期间写下的真迹。法国国家图书馆形容，今次是近数十年以来最重要的莫扎特文献发现之一。在几日之前，法国音乐电台首次公开播放这七首作品，由法国电台爱乐乐团的长笛和竖琴手演出。研究人员指，这些作品和莫扎特在巴黎教授一名年轻竖琴家作曲有关。当时22岁的莫扎特受聘为外交官的女儿德吉纳小姐授课，两人共同完成多首作曲练习。虽然莫扎特曾经在家书中批评学生缺乏创作灵感，但这一批作品仍然为研究他在巴黎时期的教学工作和创作风格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我们现在欣赏的是莫扎特当时在巴黎另一套的创作， D 大调第31交响曲 K297， 又名叫巴黎，当中的第三乐章，由班洛克指挥英国古乐团演出。

德国李斯特协会宣布将会在德国威马兴建一座全新的纪念碑，向作曲家李斯特和华格纳致敬。纪念碑暂名为李斯特之梦，预计高达4米，将设于李斯特昔日的故居以及工作的埃尔滕堡宫外的草坪，并在2029年5月正式揭幕。目前纪念碑设计方案尚未公布，未来将会透过公开委托方式选出最终设计。这项计划希望纪念李斯特和华格纳深厚的友谊。1849年，华格纳因为参与德累斯顿五月起义而遭到当局通缉，被迫逃亡。李斯特不单止协助他藏身，更安排他安全离境，对华格纳后来的艺术事业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李斯特曾经在1860年的书信中，将两人的友谊比作为歌德和直勒的关系。但同后者早已经拥有共同纪念碑不同，李斯特和华格纳至今仍然未有象征两人友谊的公共纪念建筑。纪念碑选址揭幕仪式日前已经举行，多位政界和文化界人士出席，现场并由威马音乐学院的圆号四重奏演奏华格纳歌剧的选段。主办单位表示，这一座纪念碑不单止表扬两位伟大作曲家，亦都象征文化交流、彼此启发和人民连结的重要价值。我们现在欣赏的是钢琴家巴伦邦弹奏李斯特根据华格纳的《崔斯坦与伊索尔德》当中的《爱的死》所创作的钢琴版本。

刚才听过华格纳的《崔斯坦与伊索尔德》当中的《爱的死》，由李斯特改编给钢琴演出的版本，听过钢琴家巴伦邦的演绎。而在邀请乐评人高尔文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张的钢琴新专辑了。主角是当今古典乐坛非常耀眼的钢琴家，他亦都来过香港演出几次了，是阿杜拉莫夫。泰晤士报曾经赞赏他拥有一种魔幻般的竹剑艺术。而这张最新专辑的名字叫做《地狱 Inferno》。评论家这么写，来自乌兹别克的这位钢琴家阿杜拉莫夫新专辑的名字虽然非常之有玄机性，音乐当然不缺乏精彩的技巧展现，但是专辑中更蕴含着诗意的敏感度和音乐造诣，使整张的唱片显得丰富多彩，由始至终都引人入胜。或许乐评人所讲的诗意敏锐度是唱片中阿杜拉莫夫演奏德布西的贝加莫组曲。这套作品的灵感来自于诗人威尔伦，描绘的是意大利伦巴底即兴喜剧入面面具节日的盛宴。阿杜拉莫夫将德布西笔下那种朦胧优雅又充满色彩感的法式氛围处理得好像魔幻般那么精致。我们经常就欣赏贝加莫组曲的月光，今天欣赏一下当中的一首小步舞曲。

一首由德布西创作的小步舞曲是出自他的贝加莫组曲，刚才听过钢琴家阿杜拉莫夫演出。这一张唱片有诗意的敏锐度，亦都有充满玄机性的作品，包括李斯特的但丁奏鸣曲，亦都有一套难度相当高的俄国创作，是史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斯卡当中的三个乐章。阿杜拉莫夫的演绎将那种斑斓的色彩和疯狂的节奏都发挥得淋漓尽致。音乐描绘圣彼得堡热闹的市集，同埋突然有了灵魂，亦都开始妒忌恋爱的人偶。在这里就一起欣赏钢琴家阿杜拉莫夫演奏当中的片段。

唔该晒乐评人高尔文同我哋介绍呢一张咧，收录咗贝多芬同埋卡洛林梭亚作品嘅新录音。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0: 育新星事务所。
1: Art Tidbits
2: 艺术焦点。
3: 嚟到6月27日，由鄂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听日就是19世纪小提琴名家 Joseph Joachim 约金的生日了。约金是在1831年出世的，他很小就被誉为神童，而他的天分亦都得到悉心栽培。10岁的时候他去到维也纳跟当时最著名的老师学习，两年之后他还在莱比锡成为孟德尔逊的学生，而他在这个城市的首演亦都很成功。跟住约金就喺欧洲各地巡回演出啦，亦都喺莱比锡布业大厦乐团担任首席。1853年，22岁嘅约金已经系著名嘅音乐家。佢喺汉诺威嘅时候认识到20岁嘅布拉姆斯，后来同布拉姆斯以及舒曼一家建立起深厚嘅友谊。约金在汉诺威担任乐团首席，直到1868年，之后他就在柏林创立约金四重奏，担任领导者，直到他76岁离世。约金作为小提琴家的成就非常辉煌，他的演绎非常受人重视，原因除了是他和19世纪后半叶的作曲家有密切关联之外，还因为他的演奏理念。对他来说，演奏不是为了炫耀技巧，而是为作曲家服务。今日亦都是罗马尼亚指挥家 Sergio Celibidache 崔列比德奇的生日了，他是在1912年出世的。崔列比德奇小的时候学过钢琴，之后在柏林音乐学院学作曲和指挥之余，亦都在布加勒斯特和柏林的大学读哲学和数学的。完成学业之后，他就立即展开指挥的事业，而且他是由乐坛的顶峰开始的。在1946年，他就出任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了，直到1952年福特温格勒重新掌权。之后有段长时间，崔列比德奇只是以客席指挥的身份和其他乐团合作，原因之一是他要求非常严格，一场音乐会都要成20次排练，而他在排练的时候都表现出独特而且深刻的见解的。他的音乐会虽然很多都透过电台和电视广播，但是他对于灌录唱片就很抗拒。崔列比德奇在1979年成为慕尼克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到了晚年，他的健康虽然不好，但是他在1996年逝世前的几个月仍然坚持指挥的。
4: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Dragon Boat Invitational Race is happening today and tomorrow along the Tsim Sha Tsui Promenade. And this year's a big one. It's the 50th anniversary. Watch elite paddlers from around the globe race for the ultimate crown, the title of the best of the best.
5: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6: In Monday's Moment Musical at 3 p.m, we'll start with the Fifth String Quartet by Polish female composer Grażyna Baczewicz. Then the A-flat major double concerto for pianos by the 15-year-old Mendelssohn. Finally, Beethoven's Second Symphony, which, despite its motivations, was not received well by the Viennese audience. Join me, Yun Kuan Yu, for these Polish and German works here on Radio 4.

5点新闻报道过后，继续翻到嚟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新星事务所，我系黄家浩，欢迎你啊！今个钟头有名家深度谈嘅环节，节目监制马莹莹将会邀请本地一位非常出色嘅琵琶演奏家张莹上到嚟直播室，同大家倾下咧，佢即将会喺一场音乐会当中演奏多套琵琶协奏曲嘅作品。不过开始今个钟头嘅节目，先关注法国世纪乐团嘅新消息。

法国世纪乐团近日宣布将会委任意大利指挥家马拿哥达 Antonello Manacorda 出任新任首席指挥兼艺术总监，并将会在2027-28乐季正式上任。马拿哥达同乐团早有合作关系，曾于2025年率领乐团在阿姆斯特丹、布鲁日和巴黎巡回演出。他上任之后的首个重要项目是将要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剧院指挥马斯内的歌剧《泰伊斯》的全新制作。马拿哥达是当今备受推崇的监鼓音乐专家，2010-2015年间，他担任波茨坦新乐学院乐团的艺术及音乐总监，期间灌录多张获乐评界高度赞赏的唱片。早年身为小提琴家的他，曾经是已故指挥大师阿巴杜的重要合作伙伴，24岁的时候就获阿巴杜委任为马勒青年乐团的首席，其后更成为马勒室乐团的创始成员和长期首席。而法国世纪乐团在2003年由指挥家何夫创立，是欧洲最具代表性的监鼓风格乐团之一，以按照作品创作年代选用相应的乐器演奏。马拿哥达表示，乐团在法国音乐传承上的贡献极为重要，而他亦希望透过监鼓乐器重新探索莫扎特、贝多芬、布拉姆斯、马勒等作曲家的作品在21世纪可以以怎样的方式和声音面貌呈现。乐团成员则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马拿哥达同乐团首次合作排练和演出已经建立了深厚的互信，并赞扬马拿哥达在追求最高的艺术水平同时，亦都非常重视乐团每一位成员的声音和想法。在这里就一起继续欣赏法国世纪乐团的演出了，他们由何夫带领送上拉威尔的圆舞曲。

0: 新星事务所，名家深度谈。
1: 今日咧，我哋嘅名家深度谈嘅环节啦，非常高兴咧，请到琵琶演奏家张莹啊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嘅。你好，张莹。
2: 你好，莹莹，我也很荣幸，我们再次见面。
1: 系啊，张莹老师咧就喺2024年嘅时候咧，喺我哋呢个香港电台2号录播室嗰度咧，就有一个嘅乐有所思嗰个音乐沙龙啊，咁就系我哋其中一位主角嚟嘅。咁啊，当时咧嗰个演出咧，哇，真系太难忘啦！所以今次咧再揾到阿张莹老师嚟咧，真系非常之高兴。咁啊，介绍下张。张莹老师啊，其实咧喺对于香港乐迷嚟讲咧，张莹老师咧系一个好熟悉嘅人物啦。因为咧，张莹老师系香港中乐团嘅琵琶首席，即系香港中乐团嘅音乐会上面都会见到老师坐咗喺一个好重要嘅位置。然后咧，老师亦都系获得呢个中国音乐学院硕士学位啦。咁啊，老师年轻嗰阵攞过好多奖项。
2: 对，在上大学的时候，
1: 你嗰时真系系咪应该成日都要去参加好多比赛？
2: 其实我们从小就参赛的，
1: 系咯，
2: 之前是在地方上面就有一些市级的、省级的比赛，然后上了音乐学院附中呢，也有一些，针对附中的孩子的一些比赛呀、对，
1: 系咯、所以就老师个战绩好彪炳、2004年咧获得龙音杯国际民族器乐比赛琵琶青年专业组第一名。咁跟住咧，仲有2002年咧，就係獲得呢個文化部舉辦嘅中國第一屆民族器樂大賽琵琶青年專業組銀獎嘅。咁啊，近年咧，你作為一個獨奏家嗰個演出其實係好多嘅，同埋咧有好多時候咧係首演作品嘅。譬如2025年咧3月嘅時候咧，首演咗徐小松嘅作品《如饑夢》啦。2024年咧，又喺新加坡首演咗陸慧俊嘅《彈指品上間》，係啦。咁啊，我想问一下咧，老师咧，2004年啊，加入香港中乐团嗰阵时咧，又咁啱考上咗呢、这个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课程，又开始喺呢个乐团演出。咁啊，当然乐团嗰个演出系非常之频繁噶啦，同一时间仲要去读书，系啦。嗰五年咧，我记得你之前有讲过，你系一边读书写论文，跟住就一边演奏嘅。咁而家我觉得你而家个 schedule 都好可怕，你又担任呢个香港中乐团琵琶首席，另外有咁多独奏演出，我成日觉得哇，超人嚟个老师，系咯。同埋你咁多仲要系首演作品，我相信首演作品嗰啲乐曲你系要花好多时间去准备嘅。
2: 对对对，
1: 系咯，
2: 所以首演嘛，所以没有之前的借鉴，
1: 系啦。
2: 所以一定是自己，一个是跟作曲家要沟通，再有一个就是自己也要有一个自己的二度创作。
1: 系啦，
2: 对，
1: 所以即系中间要花嗰个心神，其实系个准备功夫好多。我想问一下老师，你点样时间分配？我觉得呢个点睇都系喺我眼中都系觉得冇乜可能。
2: 对对，因为我们乐团的排练也是很紧凑的，对乐团的演出和排练也要完成的质量很高。在接下来，我还有很多学生。学生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考试啊比赛呀、帮他们听录音啊很多事、对对帮他们排练呀、什么的。然后我还有两个孩子。还好最近他们考完试了。
1: 系喎，而家六月就应该已经
2: 刚刚考完
1: 啦，系啦。反正对于所有家长嚟讲，都一个好重嘅负担。
2: 是是是。
1: 系咯，咁啊，仲要顾及家庭。仲要系啦，有学生教学嗰方面，即系仲有演出嗰方面，哇，不得了啊！真系。
2: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互相作用的，因为你在教学生的过程中，你也会自己对自己的一些技术的这种，所有的这种归纳总结呀，对自己的一些反思啊，包括看到学生的一些问题呀、我自己会有一些更深的体悟和理解。我觉得教学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反向的一个再次成长。
1: 系嘅，即系所以唔系话分割开来嘅，即
2: 系
1: 唔系话演奏还
2: 并不是说我教学生就一定是我给予学生所有的帮助，有的时候学生也会，让我有一些新的体悟，对，这个也是互相的，我觉得
1: 系，所以就喺教学当中都有得着嘅，其实自己
2: 对对。就是慢慢的，我在教学生的过程中，我自己也会觉得，突然觉得，哦，原来这个是，哦，这样也可以，就包括乐曲的一些处理，他这个方式我觉得也很可取，或者是在看他这个技术上面有一些过不去的坎儿，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会思考，为什么我可以，他不可以？
1: 对，所以 那個得著就在教學那裡 又可以落回去自己演出的心得上、
2: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在這個過程中體驗
1: 一起學習的，
2: 對對，一直也是在一起學習、包括我在跟孩子的相處上面，你真的对你当然有时候很火大，你会觉得哇，教导孩子真的好累好辛苦，但是有时候他们也会有一些举动会让你觉得哦，心里好暖，哎，包括你在对他们付出的一些过程中，我也会体会到哦，如何去爱人，如何去对享受被爱，我觉得这个在我们演奏曲子的时候，一些情感上面的东西也是非常的有滋润。
1: 哇，系，所以小朋友带俾你嘅嗰个心灵上嘅嗰个帮助，
2: 对，
1: 又会反映翻喺你嘅音乐当中嘅，所以其实唔系单向付出嘅，
2: 是的，是的，
1: 但
2: 系
1: 所有嘢都
2: 同时也在享受，对对。
1: 好、我想问一下咧，张莹老师咧，你喺芸芸嘅中国传统乐器当中咧，点解会睇中咗琵琶嘅咧？即系对我嚟讲，琵琶咧个外形系好好睇嘅，佢嗰个梨形嗰个音箱嗰、那个线条系好靓嘅，所以我想问啊，会唔会系因为外表嘅关系咧咁？
2: 哎，也有一部分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冥冥之中这个命运啊，可能也是选中了我，因为我当时是才4岁，然后我妈妈帮我选择幼稚园，对，然后正好看到邻居有一个孩子，哎，他拿了个什么东西，因为他那个琵琶放了套子里面，然后我远远的我以为是个很像个大娃娃，对，然后我妈也问，哎，你们那个是什么乐器啊？然后才知道，哦，这个叫琵琶，然后他在上那个幼稚园呢，是正好那个老师呢是一个我们当地的文工团的一个琵琶演奏员，哎，然后他就哎开了一个这个幼稚园，然后就主要是教琵琶，哎，对，然后当时我们那个环境是很难找到一个乐器的老师，当时并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随便可以找得到，
1: 又没拣啊，现在
2: 对，之前包括在学校根本就不会有这些课程给提供的，所以我们找起来很辛苦，哎，正好有这么一个邻居可以帮我们介绍，然后哎，我妈就说，哎，那你就学吧。就进了这个幼稚园，然后就开始学琵琶。
1: 咁啊，因缘际会喎，真系咁啱，老师又喺嗰个幼稚园嗰度，系啦。
2: 因为尤其是我，同时我后来我妈妈也帮我就是发掘一点其他的爱好啊。我说你，哎，你看看要不要学学书法呀、画画呀，哎，或者是舞蹈，我是肯定不行了。我去试了之后，人家老师就直接劝退我。对，所以你试了很多的那些也是，当然是可以作为爱好，但是真正坚持下来的就是琵琶。
1: 哦，咁啊，真系上天给你嘅一个机会。
2: 对，
1: 咁啊咁啱得咁巧，你又真系适合嘅。
2: 是的，因为我中间其实有很多曲折，就包括这个老师，他后来去做乐器行的生意了，他去做生意了，他后来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
1: 哇，
2: 对，他去做生意之后，他就说哦，他不办幼儿园了，他就不教了。然后我后来我就没有人教我，然后哎，我自己呢就在那个我们家的那个院子，因为当时是住在地下，然后前面有一个院子，我自己在院子里面练琴。然后他从前面经过，他听到了，哎，他发现啊，你竟然还在练，他很感动，他就后来说我免费教你。
1: 哇，
2: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求学之路是特别顺，然后但是我觉得也有很多这种命运的色彩在里面。对，他后来说他教不了，他说他教不了我了，他把他介绍给他的老师给我，然后他的老师是我们当地的已经是最有名的一个琵琶老师，对，然后后来他说哦，他身体原因，他本来说他不能教，后来哎又怎么样，我觉得我还挺运气的，

0: 可以教了。
1: 是。
0: 然后教了我几节课之后，又把我介绍给他在北京学过的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就是当时我们那个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校长。
1: 哇。
0: 对，所以我才可以去考到北京去，然后直接进去那个中国音乐学院，就是已经是一个专科专业的学校了。对，我就一路上来就觉得非常顺。
1: 即好似碰到好多个贵人，
0: 对，
1: 一路俾机会你。不过我又觉得当中系因为你自己有好大嘅付出，佢哋先至会见到你嘅。
0: 现在想起来可能觉得付出啊，但是我当时是人很小，我不觉得是付出。我觉得是我很自己很享受。
1: 你好中意做嘅一件事。
0: 对，我觉得当时可能不觉得中意啊，因为对小孩子来讲，练琴其实是也是挺痛苦的。
1: 点样讲练琴呢件事都系一件，
0: 真的是很枯燥乏味，
1: 系需要努力同埋汗水嘅。
0: 对，看着人家在玩，为什么我要练琴？但是我始终可能就是这件事是作为一个始终的一个成长中的一个陪伴。
1: 嗯，
0: 就是。固定的哦，该练琴了，就是要练琴。
1: 即系你好似你觉得已经认定咗呢个系你要做的。
0: 对对，就这件事是我必须要做的事。
1: 系啊，张莹老师咧喺我哋即系嗰个二号录音室音乐沙龙啊，乐有所思入边嗰个演出咧，我觉得系好难忘嘅，因为咧喺咁近距离嗰度见到老师嗰个真系弹嗰个琵琶系咁可刚可柔。游的时候是几咁有诗情画意，然后刚的时候那个气势如虹呢，真的我觉得 是会被他震慑的，真的。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琵琶可以有这么大的这个对比呢？他那个是不是因为他那个技巧很丰富啊，还是什么原因？
0: 对对，就是他技巧非常丰富，一个是、
1: 嗯嗯、
0: 因为我们琵琶真的已经开发了左右手一共十个指头，基本上技法多达20余种，就是因为
1: 变化多端。
0: 对，因为我们光左手的韵味就是推拉吟柔打带花，就已经非常，这些是非常基础的技法、
1: 嗯、
0: 右手更加是他把每一个指头然后不同的指甲的各种面呀，我们说正风反风侧风基本上全用了。
1: 哇，
0: 各种运动方式都已经运用到了。哎，就是包括为了音色上的变化。提到音色上的变化呢，因为我们琵琶自古的传统2000多年的历史，他们我们传统的技法就是包括乐曲的流传下来，就已经光古曲就已经分为文曲和武曲两大派。
1: 嗯，
0: 所以当然我们又分那个不同的这个流派啊，就是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的流派，他们又自己会对文武曲有自己的一些演奏方式，那就更分得更加细了。但是我们文武曲是分的最大的两个演奏方式，包括有很多就是代表曲目，针对这两种方式我们真的会有不同的弹法和处理方式。所以你会听到我们那个琵琶的那个张力非常大，那表现力很丰富，因为就是它的演奏形式方式就是从这个文武曲这个流传下来的。
1: 系，咁又系，谂起好似冇其他嘅乐器系会咁样喺佢哋个传统曲目里面分咗文曲同埋舞曲。
0: 嗯，
1: 呢个就系琵琶，
0: 这个是琵琶，对，
1: 系啊，即系佢哋个曲目入边已经系将呢两样嘢即系发展起嚟啦。
0: 对对，我们就是已经确立了我们的这个体系，就文曲的演奏方式和舞曲，就是你该大概用什么样的技巧和演奏方式去，包括我们那个指甲的这种很讲究的，你要用哪一个哪一个面呀，指甲的哪个面呀，然后包括过弦速度的快慢呀，还有触弦的深浅呀，
1: 好细致，
0: 非常细致。对，所以这样才会让我们的这个琵琶的那种表现力是非常丰富的。演奏方式。
1: 剛才張瑩老師有提到，除了分文曲舞曲之外，其實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流派。
0: 對，
1: 我想問一下，在今時今日這個不同流派的特色是不是還是這麼明顯的呢？我會這樣問是因為我想起譬如好像鋼琴，鋼琴是都有分不同的學派的，我們有俄羅斯啊、法國啊、就是其他地方不同的學派有他們 develop 出來的那個特色的，他們可能用力的方法又不一樣的、技巧的著重點也都不一樣的，但是近年可能你隨著這個全球化啦，跟住係啦有錄音啦，即係大家好像變得越來越唔好話統一，但係大家各自嗰個特色咧係少咗嘅，因為你可能而家比較少，你話一個鋼琴家，我就係某一個學派嘅，可能比較少會咁樣去講。咁但係喺琵琶咧，係咪仲有呢個咁樣咁明顯嘅分野咧？
0: 其實也是像鋼琴這樣，因為現在真的是全球一體化了，就我們就是全國的這種地區來講，就是大家其實也是非常透明了。

0: 因为以前有流派之分，是因为那个地区大家都是在那一个地区，然后跟这个老师学，然后就继承了这个老师的一些演奏方式和他的一些审美，
1: 嗯，
0: 哎，就变得哎，就他对这些哎有他的自己的这种个性特征。但是现在因为都已经很发达了，信息很流传很广了，对，包括我们有一些地方上的一些学生，像我本身就是哈尔滨人，
1: 嗯，
0: 但我为了想要学得更好，我会考到北京去学习。对，所以我们很多地方上的比较好的一些选手就会跑到中央去学习，那这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戏称叫学院派，对，都变成了一个统一的一个模式下的一个标准，一个学习方式，所以就变得就是，当然有好，就是技术上面特别完善，
1: 嗯，
0: 哎，包括在这种音乐的这种理论上面是很专业性的，嗯，但是你可能就是失去了一些小小的这种地方的这种特色呀和风味，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学院的老师也会让我们，哎，偶尔会跟一些哎，或者是参考一些录音呐，啊
1: 嗯，
0: 哎，你弹某一些曲子和作品的时候，你可以再把当时的那些风味再捡回来，
1: 哦，
0: 哎，
1: 亦都係因為有即係嗰個音樂學院，即係大家而家變咗做入咗個音樂學院嗰個體系裡面，跟住大家就有接受可能同一個模式嘅訓練，咁所以就學院就會喺即係提醒大家啦，啊，你哋彈呢種樂曲嘅時候就可以多啲去參考以前嘅。
0: 業界會有一些比較承認的哦，這個派別的這個版本，因為我們每一個曲子
1: 嗰啲名家嘅
0: 對有不同的版本，哎，
1: 大家就去學習佢哋嗰個特色。
0: 對對，就是大家普遍会比较认可的一个版本，
1: 嗯嗯，
0: 或者是哎，有人另辟蹊径，觉得哦，我喜欢那个一个别有风味，对对，因为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就是真的主观性很强的，我可能大家可能很多人喜欢这个，但是我就是喜欢另一个版本，
1: 嗯，
0: 我觉得也是很有。要非常有个人特色的一个，很有个性的，是很好的。
1: 都系嘅，如果唔系就大家走出嚟，一模一样。
0: 对，我觉得音乐就是百花齐放是最好的。
1: 冇错，百花齐放。好啊，我哋咧讲咗咁耐啦，不如都听下张莹老师嘅演奏啊。因为咧张莹老师咧之前咧都推出过一张唱片，咁我哋咧喺当中咧听下啊张莹老师咧弹奏《送我一支玫瑰花》。

0: 咁啊，听过呢一首咧系《送我一支玫瑰花》，就系张莹老师嘅演奏嚟嘅。咁啊，张莹老师咧嚟紧咧有一场，我觉得系好吃重嘅演出，因为咧要同香港中乐团咧就喺叶伟昌嘅指挥嘅带领之下咧，就演出一场音乐会叫做《张莹琵琶协奏曲之夜》，一次过咧送上四首嘅协奏曲啊！呢四首咧就系唐建平嘅《春秋》啦，李博蟬嘅《晚秋》。顾冠人的花木兰，还有陆慧俊的拉丁美洲狂想琵琶协奏曲的、我想问一下老师，为什么会将这四首去串联成一个曲目的呢？
1: 就是我想通过这场音乐会可以表现琵琶的各个的不同的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有历史的，而且又可以中西融合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中西融合的一个混血儿。
0: 即是个乐器本身都是中

0: 在融合的意思，
1: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从那个丝绸之路过来的乐器，跟我们中国当时的那个、
0: 哦、
1: 当时叫琵琶，也是叫琵琶，但其实是有点像现在的阮、
0: 哦、
1: 哎，它结合了之后就变成我们现在的琵琶。嗯，而且它那个历史很丰富，它很悠久，我们在唐代是非常受人崇敬的演奏琵琶的人。对，所以当时又有四弦五弦曲项直项，就很多种琵琶，有站着弹的、
0: 嗯、
1: 还有坐着弹的，到最后就慢慢慢慢的一直流传下来，而且有非常丰富的文献、
0: 嗯、
1: 我们这个琵琶这个乐器算是流传下来的文献最多的一个乐器了。
0: 哇，
1: 就是算是谱子啊也好，包括演奏、
0: 嗯、
1: 演奏的人呐、啊、人物传记啊什么的，算是很多很、
0: 嗯、
1: 很具有历史的一个乐器了。
0: 嗯，咁所以就喺个曲目里面可以想俾大家去感受到琵琶呢件乐器，佢个底蕴其实
1: 是
0: 好丰富嘅，
1: 一古一今，一中一西，
0: 有一首是晚秋，但是那一首是咪、哎、即系我想象佢系咪一啲比较讲究嗰个音色？
1: 对，因为你看这个名字啊，你就觉得哦，会有这种非常淡淡的哀伤了，因为晚秋啊，
0: 嗯，
1: 叶子已经落得差不多了，快接近冬天了，
0: 是就你要进入寒冬，
1: 对，对，
0: 那
1: 这种，所以这首曲子，你看它就是一个，它是作者根据这个辛弃疾写的一个诗，
0: 哦，
1: 就是它中间有一句是欲修还说，却道天凉好个秋。就说其实这辛弃疾啊，这个生平啊，他是因为他是宋朝的，那个北宋就是那个国家是很虚弱的，所以他是主战派，但是呢、
0: 嗯、
1: 宋朝当时很多大多数人都是主和，因为他是一直被剥削的一个国家，就是他北宋嘛，后来就变成南宋了嘛，就是那个国家就南移了，就是被那个欺凌到这个程度、
0: 嗯、
1: 但是辛弃疾因为他本身很有才华，他又有很有抱负，但是他的抱负就得不到施展，所以他就一生就是非常飘零的，因为他是、
0: 嗯、
1: 他有才华的人，他又想把自己的抱负给伸展出来，然后
0: 心有不甘，
1: 对，但是他又会被人打击抱负、
0: 嗯、
1: 就是被人打压、
0: 嗯、
1: 所以他一直是很就是那个身世就是得不到抒发的这种、
0: 嗯、
1: 所以你他这个诗就是这样，就是哎，欲说还休，就人家说哦你怎么样啊你过得，结果他说哎呀有好多东西想说说不出来，闷在胸口，然后却道天凉好个秋就只能随便说一句家常话就算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曲子是我真的是要弹得非常向内走，
0: 嗯，
1: 是内心的，
0: 是的，
1: 就跟那个春秋的那个辉煌是往外扬的，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这个是往心里走，
0: 就这个是
1: 对
0: 内性一点，
1: 要弹，对，要我希望弹出一个很巨大的虚无感，很空旷的感觉、
0: 嗯、
1: 对，它旋律也非常好听，很动听，
0: 嗯，仲、嗯、有一首陆慧俊那个世界首演作品拉丁美洲狂想、
1: 嗯、
0: 琵琶协奏曲、
1: 嗯
0: 啊、老师又再一次弹这个陆慧俊 的作品，但我觉得、啊、拉丁美洲琵琶啊、
1: 对对，我一开始觉得看到这个名字也觉得，哎，为什么是拉丁美洲？
0: 哎，呢件事情有啲睇起嚟系有啲 crossover 嘅感觉咁样，咁系咪真系我哋想象咁嘅？
1: 我跟魏俊是几年前，六七年前啦、
0: 嗯、
1: 认识的，那个时候他可能还没有毕业，快要毕业，
0: 系，
1: 但是他给我的印象是真的是特别纯真。而且对音乐尤其是对琵琶有一个特别执念呀，就是特别的热爱，就你看到他聊到琵琶他眼睛亮晶晶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原来有这么喜欢琵琶的人，我就觉得哎，然后我就演了他的一些作品，那个时候演的是他的爵士琵琶，我觉得他写的很好，因为他本身学过琵琶，所以他对这个乐器非常了解、
0: 哦、
1: 所以他写的东西虽然很多和弦很难、
0: 嗯嗯、
1: 但是是可以操作的难，可以练出来的难，
0: 因为他自己都熟这种乐器，
1: 他自己会试，自己试了之后可弹，他才会写出来，
0: 明白明白，
1: 对，所以当时我觉得他写得很好，我就很鼓励他，我说你多写，对，然后他说是啊，那我要写一首那个我要去采风，他就去拉丁美洲，真的是几个国家，三个国家，什么秘鲁啊，古巴呀，什么玻利维亚呀，就是一些我觉得很遥远的国家，他真的是去采风，然后他去跟当地的音乐家一起去合作呀，或者是听他拿了很多录音录像回来，对，听他们的音乐，然后他就是花了真的很大的心血写了这首，
0: 是，咁我哋到时就真系可以喺个音乐度感受到嗰种来自拉丁美洲的这些，
1: 对对对，
0: 这些我们眼里面可能对我们来说是比较 色彩缤纷，
1: 是的，
0: 或者系啦，即系异国感嘅，
1: 对，
0: 但系用

0: 奇葩。
1: 对，
0: 系啦，
1: 因为我本来也觉得，哎，这是不是有点不搭嘎？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包括我中间也演过他很多作品，
0: 系，
1: 我觉得哎，其实还蛮适合琵琶的，就这种非常富有节奏型啊，或者是很有这种和弦性、和声性的东西，原来也很适合琵琶。
0: 好，到时吓就可以即系去体验下究竟用琵琶点样去加入呢个拉丁美洲嘅元素咧？咁样咁亦都想问一下老师，今次即系咁多首乐曲，其实真系好唔同。你会唔会需要用唔同嘅琵琶去弹噶？
1: 是，首先呢，因为我自己会选择一个师傅的乐器，我觉得他的这种发音方式，会比较适合跟乐团合作，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琴呢，是本身弹独奏或者是录音非常好听，但是可能如果有乐团在后面的话，它有一些余音啊会被消掉，对，所以我就是多年积攒的经验，对，我会选择一些琴是，
0: 即可能在一些小空间里面独奏的时候适合的乐器，
1: 对，
0: 放到在一个音乐厅，你后面有个乐团的时候呢，
1: 对，
0: 就不见得
1: 很轻易的就会被消灭了，
0: 对，就重点可能要不一样，所以用个乐器都要再
1: 对对，我会选择一些比较不容易被消掉声音的乐器，
0: 对，明白。
1: 对，
0: 你后面有一个千军万马的乐团，
1: 对，我们乐团也是那个声音也是非常很大的，对，很雄厚的，对，所以再有就是每首乐曲呢，我也会想，就是比如说春秋，我想要厚重一些的，我想要有沧桑感、有历史感的，或者是像花木兰和晚秋，花木兰我本身想要稍微甜一点的，对，因为他虽然是去参战啊，但是他本身他就是，因为他就是他的家国情怀，还有他跟他的家人之间的感情，或者是战友之情，还有很多，这个曲子是说情感的，是说人与人之间的，或者是人与国家的这些这种使命感。
0: 啊，使命感，
1: 对对，我觉得这个曲子是说这些情感上面的东西。
0: 我最初就想象啊，花木兰、哦、会不会是因为既花木兰又是女儿身，咁但系佢又要上战场，
1: 对，
0: 我就喺度谂过音乐系咪都系喺呢两方面去游走嘅咧？即系既有表现到佢作为女性嘅一面，
1: 对，对，
0: 但系佢又上战场，有嗰种即系战
1: 争感。他这个曲子的写法是像叙事诗一样。就是像给你讲故事，对对，从一开始哎，他们那个村庄很祥和呀，然后慢慢哎，这个女孩是很美的，对，就很亭亭玉立的，然后哎，慢慢才知道哦，原来他父亲和他哥哥要被抓走了，去参军了，然后全家人就陷入了这种很恐慌的情绪，他可能就是父亲的身体不好啊，或者怎么样，所以
0: 会不会呢？
1: 对，所以他才下定决心，他要替父从军，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些战场上的描写，哎，最后他就衣锦还乡了，哎，他就是哎可以打胜仗了，然后回去，原来大家才知道哦，那个他的战友才知道哦，身边的人原来是个女孩。
0: 所以随住呢个故事嘅嗰个进行，其实就见到即系嗰个音乐嗰个变化，
1: 哎，对，你会感觉到有一幅幅画面在你眼前，对，
0: 好啊，所以呢首花木兰都应该算系而家算系琵琶嘅一个经典嘅，
1: 非常经典啦，
0: 喺呢一场音乐会里面咧，老师咧系一次过弹四首嘅协奏曲嘅，我成日觉得，喂，音乐会通常都系一首协奏曲嘅啫，顶多两首已经好难得噶啦。老师一次过弹四首，中间有冇其他乐曲间唱噶？老师啊，顶得住？呢个体力上嘅考验嚟噶。
1: 对对，所以我要很早就开始训练耐力。
0: 系啊，
1: 我要让我自己的身体要能适应得了，所以我尽可能的在家里，我练琴的时候也是就是过。就是先从头过，
0: 哦，
1: 哎，
0: 即系你当你喺音乐会都一次过去弹晒四首，我必须要喺练习嘅时候
1: 就中间可以有一个休息，因为我中间会有一个
0: 中场休息嘅，
1: 对，
0: 饮杯水都要啦，系音乐会里面，系咯，所以老师而家系即系积极筹备紧，准备紧，系啦，即系确保自己吓系可以等佢一次过将四首嘅，哇，好心，同埋每一首都系巨作嚟嘅，
1: 是的，是的，是的，对，尤其是因为我们就是协奏曲跟自己弹独奏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弹独奏很多时候你可以做到很细微的东西，然后把张力但是可以不那么大，或者是可以把张力做到就是弱的时候可以再弱一些，但是协奏曲的时候，因为后面有很大的乐队，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不可以太弱，
0: 是啊，没错，
1: 对，我们首先在体力上面，在音

0: 預先去感受一下呢一首嘅花木蘭嘅協奏曲嗰個魅力啊！咁啊，今日好多謝張瑩老師嚟到我哋嘅呢一個名家深度談環節啦，多謝曬，
1: 謝謝。

唔该晒节目监制马莹莹同埋琵琶演奏家张莹。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喺节目完结之前咧，再同大家介绍一套啊，系非常之重分量嘅新专辑，系由法比奥·路易斯、指挥家法比奥·路易斯带领达拉斯交响乐团录制华格纳整套指环嘅新录音啊。

呢套嘅专辑咧，完整记录咗乐团2024年喺达拉斯交响音乐中心演出华格纳指环嘅现场实况录音。对于美国嘅乐团嚟讲，挑战指环全集系一项极为罕见而且艰难嘅壮举。而呢套历史性嘅录音喺今年推出咧，正好系迎嚟达拉斯交响乐团成立125周年乐季。同时亦都适逢是1876年拜罗伊特音乐节首次完整演出指环的150周年纪念。指挥家路易斯心情表示，指环全集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音乐巨作之一。当你跟着整部作品的音乐轨迹走完整段旅程。

停，在结尾的那一刻，你的心灵将会获得彻底的升华。手上的这张专辑由13张的 CD 组成的，亦都无疑为华格纳这部史诗级的杰作录音历史增添极具分量的一笔了。我们就在节目完结之前一起欣赏《指环》的第四部曲《神界的黄昏》当中的最后片段，亦都是女主角布伦晓特的独白，描述她的情人齐格弗里德去世，自己亦都要即将投入火海，将指环回归大自然。在这一套录音当中，饰演布伦晓特的角色亦都是近年来饰演华格纳女高音角色相当出色的一位歌唱家，她的名字是林德斯特伦。一起欣赏她联同法比奥路易斯指挥的达拉斯交响乐团送上华格纳的《神界的黄昏》当中的自焚场景。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今晚又带着很兴奋的心情来到四台的直播室，因为有三位我的好朋友，咁咧佢哋分別就係兩位作曲家啦，同埋一位男高音。咁可唔可以自我介紹一下咧
2: ？Hello，Miss Lu， 我係陳啟陽。
3: 你好，我係鄧維忠。
4: 你好，我係 Stephen 吳志成。
1: 啊 ，Stephen 就最近啱啱喺美國翻嚟啊，所以好開心可以同埋我哋一齊咧嚟到傾下偈，聽下音樂。嗯，咁我揀咗第一首音樂，睇下你哋聽嘅時候諗唔諗到同你哋有咩關係？

咁刚刚听过呢一段音乐咧，唔知会唔会有少少系似曾相识啊？咁其实咧系嚟自西班牙作曲家法雅嘅芭蕾舞剧《魔幻之外》。咁佢原先喺1915年创作嘅时候咧系俾室乐嘅，后来咧就改编为交响乐，到最后先至系芭蕾舞剧。咁我哋刚刚听咗咧就系其中一段嘅舞曲嚟嘅。咁呢一个嘅版本咧，系一位以色列嘅音乐家，佢本身系弹奏曼陀铃嘅，叫做 Avi Avital。咁佢就希望透过咧音乐咧，将唔同国家嘅文化汇合。

0: 國家咧就包括咗有土耳其啦、烏克蘭、格魯吉亞、俄國、羅馬尼亞同埋保加利亞嘅。咁而且咧係創立咗一個咧有60位男星嘅合唱，就叫做 Rustavi 嚇。咁頭先聽到呢一個版本咧係由 David Bruce 改編嘅。好啦，咁就想問一下我身邊幾位朋友啦，你聽嘅時候咧有冇諗到啦？用佢哋嘅想像力啦，當然嚇，即係同你哋咧，即係而家進行緊一個計劃，有啲咩關係咧？我講一講呢個組合有啲咩樂器。原來咧呢一位嘅 Avi Avita 咧，佢自己係演奏曼陀鈴嘅，所以咧呢、這個主打樂器咧就係曼陀鈴，咁就加埋敲擊樂，咁然後其他就有小提琴啊、管樂啊等等嚇，都幾特別嘅組合嚟嘅。你哋頭先聽嗰時聽到啲乜嘢？
1: 听到啲热情嘅人声嘅演唱咁样咯，有长笛喺度互相呼应嘅。
0: 咁系咪都系会系一啲嘅民歌咧？即系好有地方色彩，都系好能够代表到个国家嘅文化。
1: 嗯，
0: 系嘛？
2: 好有民族色彩。
0: 同埋有敲击乐啦，吓咁究竟同你哋呢一个嘅计划有咩关系？我就买一个关子先吓。喺呢个时候咧。我要問一下你哋三位一個問題，因為我知道你哋都喺外國深造噶啦。咁其實喺外國嘅時候咧，你啊作為作曲家啦，同埋男高音，有冇俾人問你哋啊？咦，你哋有冇作啲同中國有關嘅音樂啊？或者你係咪會唱好多中國歌噶咁啊？
3: 其實就過去呢幾十年咧，都成日都有人問我。咦，你係香港人，係咪即係你唱好多？你應該識好多中國音樂啊，或者甚至乎，究竟你係咪真係一個中國音樂嘅專家？咁呢個我成日都覺得呢個問題好難答嘅。點解呢？就因為我自己係一個香港人啦，大家都知道我哋香港嘅音樂界嘅人咧有兩種嘅，一種就係玩呢個傳統中國音樂，一種就係。主要玩西洋音樂比較多，咁而我哋呢班去外國、去美國啊、歐洲讀書嗰啲，大部分都係玩西洋音樂嘅，咁就變咗咧，反而我哋尤其是唱歌嘅人啦，咁其實同傳統嘅中國音樂嘅唱法係真係有啲唔同嘅。大家可能諗到傳統中國音樂就可能係粵曲啊、京劇啊呢類嘅東西，咁我哋嘅唱腔同西洋歌劇嘅唱腔都係。個技巧都稍微都幾大嘅分別，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就有一個好，我正所謂一個好 unique 嘅一個身份，就係話我哋係冇錯係中國人，但我哋唔係主要玩傳統中國音樂，我哋玩西洋音樂，我哋唱歌嘅方法亦都係用咗西洋嘅美聲技巧，咁但係咧，中國嘅藝術歌曲嚟講咧，就比較係多。抄西洋音樂嘅藝術歌曲嘅，因為其實都大家都可能都亦都知道，中國藝術歌曲係大約20世紀初先至真係開始嘅，咁就變咗咧，佢哋就參考好多，例如話德國嘅 German Lead 或者法國嘅 French Melody 嗰種寫俾 solo voice 即係獨唱同埋鋼琴伴奏。咁呢啲就係因為以前我哋有好多中國嘅音樂家去咗美國啊、歐洲留學之後，佢哋聽到好多呢類藝術歌曲，咁自己就配翻主要係國語嘅詞啦，咁用國語嚟唱出嘅。
0: 不過 Stephen 啊，我知道咧有好多嘅外國作曲家咧都對中國詩詞好有興趣，而且咧。是用咗嚟作創作嘅題材啦，就由 Mahler 開始啦，跟住到 Britten 啦、Penderecki 啦，咁不如你為我哋介紹一首，我知道你都唱過嘅 Britten 嘅用白居易嘅詩寫嘅歌好嗎？
3: 好啊，咁呢首就係布列頓所寫嘅一首叫做 Songs from the Chinese， 咁其實係6首嘅套曲。咁裏面其中一首就係白居易嘅歌詞，就叫做 The Old Lute。咁佢就係一首白居易嘅歌詞嘅英文譯版嚟嘅。咁我哋不如聽一聽呢個歌詞原本嘅中文嗰個版本先啦。
2: 原本嘅詩咧就叫做《廢琴》，詩同 合为琴，中有太鼓声，鼓声淡无味，不清今人情。玉辉光彩灭，朱颜尘土生，废弃来已久，唯音尚零零。不辞为君弹，中弹人不听。

0: 我哋刚刚听到呢是 Benjamin Britten 呢、啊、用了白居易的这一首挥琴来写成的歌曲啦。咁系用好得意啊，用吉他伴奏嘅。咁为我哋演唱嘅系边个咧 ？Steven
1: 系一位瑞典嘅女高音 Mette Scheller。咁guitarist 系叫做 Joseph Holacek。
0: 嗯，但我知道佢本来系写俾男高音嘅，同埋你都唱过嘅。
1: 系啊，咁呢首就系我以前喺读硕士嗰阵时喺新英伦音乐学院嘅一个 final recital 嗰阵时我都唱过嘅。咁就係、是、原唱者係 Peter Pears， 好出名嘅一個英國嘅男高音，咁同埋寫俾一個都幾有名嘅 guitarist 叫做 Julian Bream， 係啦。咁咧就其實都有好多回憶嘅。咁諗翻咁耐之前啦，咁我就係嗰次係第一次真係唱一個叫做 chamber music 咯，即係意思就係話唔係用鋼琴伴奏，而係用其他樂器嘅。咁亦都自從嗰次之後咧，我就開始對於 chamber music 好有興趣。
0: 嗯，咁好啦，嗱，阿 Steven 就分享咗咧，佢同呢個所謂中國音樂點樣結緣啦。咁阿陳啟陽你呢？
2: 其實喺外國讀書嘅時候咧，我就冇刻意去探索啲乜嘢中國元素嘅，主要係從一啲自己中意嘅事物去出發啦。咁所以我都有用啲中文嘅故事去創作嘅。咁當年我就寫咗一套叫做《月調三首》嘅藝術歌曲，當中有三首係同月亮有關，又或者係提到月亮嘅唐詩同埋宋詞。第一首叫做《夢斷春霧》。咁呢首入面呢就用咗李清照两首怨王孙嘅词结合而成嘅。而第二首係相见时难别亦难，就係、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嘅一首无题诗啦。而第三首呢就係、是、宋代词人苏轼所写嘅水调歌头，相信都係一首耳熟能详嘅宋词嚟嘅。咁呢套作品呢其实2013年嘅时候呢就写成㗎啦。咁不经不觉已经係13年前嘅事。咁当时我仲喺美国嘅费城读緊书啦。咁其中一个学期呢教授就鼓励我去写一啲声乐嘅作品。当时嚟讲呢我係未写过嘅。咁所以三首就用咗呢三首嘅唐诗宋词去创作。原本呢就係写俾 Mezzo Soprano 同埋 Baritone。咁仲有用呢个竖琴去伴奏嘅。咁而首演嘅时候呢两位歌仔其实都系唔识广东话嘅。咁但系经过我的教导之后呢我觉得佢哋都唱得几好嘅。咁我又发觉咗广东话嘅作品呢都唔一定要广东话系母语嘅人呢先至可以唱嘅。今日我带嚟嘅版本呢头两首系 soprano 加钢琴演奏嘅。咁呢个系嚟自于我哋上年喺中文大学搞嘅一个 lecture demonstration。我哋可以听下头两首先啦。

0: 好，我哋啱啱听过嘅系粤调三首嘅头两首啦，第一首叫做《梦断春雾》，第二首系《相见时难别亦难》。头先为我哋演唱嘅系女高音邓玉婷 Rosella， 钢琴系朱乐生 Quinton， 都系我哋中大音乐系好出色嘅学生嚟嘅，而家都喺外国度进修紧。咁第三首咧，我知道阿 Stephen 都有唱过嘅，唔知道你有冇咩故事可以话俾我哋知咧？
1: 咁其实呢首就系我第一次公开地用广东话演出喺美国，特别系咁，亦都系我第一首真系艺术歌曲系用广东话唱嘅。
2: 嗯，你觉得有啲咩嘅挑战啊？
1: 挑战啊？因为广东话有好多

0: 嘅所謂嘅 diptong 啦，亦都有好多嘅收音啊，同埋好多嘅入聲字咧，其實都真係要慣一慣咯。咁因為大家都知，可能廣東話嘅聲調比較多啦，咁變咗可能你改咗啲歌詞，尤其是我哋用美聲唱法咧，會先音上去嘅時候咧，就會好不自覺地改咗啲歌詞意思都唔出奇嘅。
1: 好，咁我哋而家就聽下 Stephen 唱呢首《明月幾時有》。

0: 咁頭先大家聽到嘅咧就係、是《明月幾時有》啦，陳啟陽所寫嘅。咁就我係2024年喺我而家任教嘅大學 Westchester University 裏邊一個 recital。咁就鋼琴會長，亦都係一個香港嘅鋼琴家，叫做黃婷婷，都係中大音樂系畢業嘅。
1: 嗯，我想問下咧，咁你嗰次唱完咧，嗰啲聽眾嘅反應點樣啊？
0: 好，佢哋好有興趣。因为他们说哦，估不到原来你广东话都可以这么 lyrical， 他们觉得，因为他知道我平时怎么说话呢，他都知道我有个所谓有个 accent 是广东话断断续续的，但他们也都觉得即是听下去都是很容易即是记得这些旋律啊等等。
1: 嗯，那 Joyce 啊，我知道咧，你寫咗好多用廣東話唱嘅歌，不過咧就唔係用古時嘅詩詞嘅喎。嗯，
2: 係啊，我咧就最近咧就同一個香港嘅著名詞人啦合作啦，咁寫廣東話咧其實都係好好玩嘅，即係雖然咧就係好難，咁因為咧嗰啲音啊都係受到嗰個本身個字嘅，因為受限制啦。
1: 嗯，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有啲咩限制先？
2: 例如啲音嘅高低啦，就会同係啦，同嗰、那个个意思係完全唔同啦。咁因为我哋有九声嘅，咁所以其实都係如果你歪咗少少呢，就会嗰个意思又唔会一样啦。咁就係受咗呢啲咁嘅限制。咁而寫俾英文啊或者其他语言呢，就唔会有呢啲咁大嘅限制，都係有限制，但唔会咁大嘅限制。
1: 嗯，我知道你其中有一首咧，就正正系叫做《抑扬顿挫》，就系用咗呢四个字写成嘅。
2: 系，咁呢一首作品咧，其实系由一个大啲嘅项目啦，叫做《从什么时候开始》嘅其中一首曲嚟嘅。咁呢一首曲咧，就系、是、我系唔需要啲歌唱者咧，系唱到好系啦，好有美声啊嘅感觉。但系其实我想佢哋去读一啲字嘅，就系、是、呢四个字抑扬顿挫。咁点解会有呢几个字嘅咧？就系、是我嘅词人咧就写咗一扎字系关于啲声音嚟嘅。咁而佢拣咗抑扬顿挫咧，其实咧就系、是、有四个音啦，哒哒哒哒咁样嘅。咁咧就佢就谂咗一扎嘅字，抑扬顿挫、嘘寒问暖、批评重赞、不如认错等等。咁或者我哋可以听一听呢一首作品先啦。

0: 样噶。
1: 嗯，冇错，系如果唔识广东话，其实记得啲音都其实都做到嘅。
0: 系啦，同埋我发现个钢琴咧，一直都系喺低音，好低音部分噶。
1: 系啊，冇错，因为其实我好想个钢琴系做一啲比较好似敲击乐咁样嘅效果。
0: 咁可唔可以听一首系有唱嘅咧？
1: 可以啊，咁跟住咧，我就可以介绍另外一首乐曲咧，叫做都系喺同一个作品里边嘅，咁叫做《流泪的意思》。咁咧呢一首咧就系、是、由 Iris Liu 系唱主唱嘅，咁就佢就都系唱广东话嘅歌词啦。咁就我哋一齐听一听。

0: 我哋刚刚听过咧，系邓维中编嘅《流泪的意思》。咁为我哋唱嘅系一位都好似唱通常系唱流行曲嘅歌手，叫咩名？
1: 系冇错，佢叫 Iris Liu。
0: 啊，咁而伴奏嘅都系New Music Ensemble 嘅团队，系咪？好哇，时间过得好快，我已经嚟到咧第一部分嘅最后一首音乐啦。咁不如我哋就都系揾翻一位外国人。用中國的詩詞寫的歌曲，咁今次揀嘅咧就係波蘭作曲家 Penderecki， 而呢一套歌曲咧係喺2017年由廣州交響樂團咧喺余龍嘅領導之下首演嘅。咁其實咧呢一首交響樂係佢嘅第六首啦，咁係有個標題嘅，叫做 Chinese Songs 中國歌，咁係有。八個樂章就分別係有八首唔同嘅中國詩詞寫成嘅，包括有杜甫啦、李白同埋李清照。咁我哋而家就揀咗一首，頭先咧就經過陳啟陽咧非常細心同埋冷靜地分析咧，就覺得呢一首詩咧Far From Home 咧應該就係床前明月光啦。咁你有冇興趣讀下呢、這個？詩詞咧，你應該識背噶啦。
2: 係冇問題。咁呢個其實佢係會有德文唱出嘅。咁呢個 Far From Home 就係我哋考究咗好耐，究竟係一首咩詞？咁我哋應該咧係靜夜詩嚟嘅。OK， 從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咁我哋发觉佢翻译嘅时候咧，其实都好 liberal 嘅，即系好自由嘅，即系佢攞咗当中嘅意思，然后就变咗一个好有画面嘅段落咁样，就唔系一个五言绝句咁样嘅形式。
1: 因为你用咗德文咧，就多咗好多 syllable，所以唱就个感觉好唔同啦。咁我哋一齐嚟听下。

0: 我们刚刚听过呢，系 Penderecki 第六交响曲中国歌曲其中嘅一首啦。咁啊，应该就系李白嘅《静夜思》。咁啊，为我哋演唱嘅系 bass baritone Yaroslav Black， 同埋咧系由 Anthony Witt 指挥嘅 Norrköping Symphony Orchestra。嗯，哇，同我哋想象中嘅啊《床前明月光》好唔同啊！我睇到好似黑夜咁，我真系唔系好听到呢个明月光啊！吓，即系如果俾阿陈启仁同埋阿邓伟忠你哋编，你会用乜嘢嘅乐器？同埋你会用唔会唔会？你唔会用男低音嘅，我觉得系嘛？
1: 我谂唔同嘅乐器或者唔同嘅声音唱都会有唔同嘅感觉嘅。
0: 咁你会拣咩？
1: 我会拣女高音唱。
0: 嗯，乐器咧？
1: 如果用翻大乐队都系几好，因为太亦都几多音色可以选择嘅。
0: 陈启扬，你会唔会用中乐啊？咁
2: 用中乐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可以用啦。咁自己唱嘅话，可能我就会偏好男高音或者系女低音嘅音色咯。
0: 会唔会合唱啊？
2: 合唱都唔错啊，多啲人又开心啲。
0: 好，咁我又问下阿 Stephen 啦。如果要你用德文唱，你觉得点咧？
3: 其实咧，我本身就系中意用德文唱歌嘅，因为好多人就觉得德文可能太多子音 consonant， 咁就变咗冇力加图。但系我就过去嘅即系学习咧，就其实发现德国嗰种德文嘅 pronunciation， 如果你可以做到啲力加图，但我一定会要即系希望作曲家咧就会俾多少少时间我哋。会唱到即系准备嗰啲 consonants 咯，即系俾多少少嘅拍子，咁等我唔需要赶咯，咁就会唱得好清楚，同埋个离家图都会出咗嚟。
0: 好，一阵间新闻之后翻嚟咧，我哋会继续讨论呢个问题，同埋咧可以公开你哋呢一个嘅新计划啦。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翻返嚟第二部分嘅自投罗网，喺直播室度仍然有两位作曲家陈启扬同埋邓伟忠，同埋男高音吴志成啊。咁咧，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就播咗一首音乐，咁就有曼陀铃啦，有啲敲击乐啦，有啲人声，同埋都系唱一啲嘅民歌。咁我就话同你哋嘅计划有关嘅。咁我知道你哋咧呢个计划咧，除咗你哋三个之外咧，仲有两个人嘅吓。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是、Matthew Lau，一个演奏 marimba 同埋 vibraphone 嘅敲击乐手。我记得佢读紧大学嘅时候咧，我已经认识佢啦。嗰阵时已经觉得，佢好有潜质，咁就好开心知道佢而家已经系即系有好多嘅演出啦，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尝试。咁今次咧就同埋你哋一齐咧参与呢一个计划。咁喺听呢个计划之前，不如我哋先听一下 Matthew 嘅演奏好嘛？咁不如Stephen 你介绍下。
2: 好啊，咁我哋而家将会听呢首乐曲咧，就系、是Matthew 同埋另一位木琴嘅演奏家 Abby Fisher， 佢哋有个 duo 嘅，咁佢哋演奏嘅作品就叫做《忆》，咁呢个《忆》咧全名就系叫做Six Short Images for Marimba Four Hands， 为四手联弹木琴而所写嘅，咁由作曲家萧彤所创作，咁主要系六首歌里面嘅第一首。咁嗰、那個名咧就叫做《彎月下的鄉愁之歌》。

0: 咁我哋刚刚听过咧，就系一首叫做《弯月下的乡愁之歌》，就由萧彤所写嘅，就写俾敲击乐家刘宇博士 Matthew Lau 同埋 Abby Fisher。咁佢嘅旋律咧，其实主要都系受到中国嘅民歌嘅旋律所影响嘅。
1: 嗯，所以好有意境啊！刚刚听嘅时候系啦。咁啊，我知道你哋三位啦，同埋 Matthew Lau 同埋另外一位啊喺美国定居嘅作曲家咧。就有一啲新嘅嘗試啊！咁首先我想問一下咧，你哋五位本來係咪識噶？
0: 其實咧，就主要係我同埋 Matthew 咧都就識咗都幾耐噶啦，我哋。

0: 喺香港嘅時候認識嘅啦。咁就一路都有聯絡嘅。咁最近咧，我就見到 Matthew 咧就有好多同做咗好多同 identity 有關嘅 project 啦。咁我就見到啦，又諗翻自己一個咁特別嘅一個香港人喺美國生活嘅一個音樂家啦。咁我哋兩個都係呢個情況嘅。我就諗下，可唔可以真係我哋夾埋做啲嘢，就係可以推動翻廣東話文化啦，同埋推動翻香港嘅音樂啦。咁事實上呢樣嘢其實因為香港嘅音樂都有嘅，但係只不過係冇一個好有系統地去推動。咁我哋就諗下，不如我哋可唔好做啲嘢啦？咁我哋就諗下，可唔可以揾一啲香港嘅作曲家，識廣東話嘅，亦都係同香港就好有密切聯繫嘅。咁我哋不如委約佢哋想寫幾首嘅樂曲俾我哋，因為始終咧打敲擊同埋一個歌唱家嘅 combination 係一個好難有嘅組合啦。咁通常敲擊同歌唱嘅樂曲主要係啲 transcription， 即係話將以前所有嘅作品，例如寫俾鋼琴啊，或者寫俾其他嘅樂器啊，去將佢改編。咁但係今次我哋覺得不如想揾翻真係寫俾敲擊樂同埋男高音嘅作品。
1: 咁我想問下啦，咁你之前識唔識阿鄧偉忠同埋陳啟揚噶？
0: 唔識嘅，其實但係咧，
1: 咁點解會揾到佢哋
0: 嘅咧？咁其實咧就啟揚咧就同我咧就都喺費城住，都係同一時間喺四年裏面喺費城住，但我哋大家都唔知道大家咩人嚟嘅。
1: 嚇、啊！你哋冇見過面㗎？
0: 冇見過面㗎。
1: 你兩個係咪？你兩個宅男嚟㗎？
0: 咁費城好大嘅，咁亦就係、是、咁我就喺費城嘅市中心啦，咁啟揚就喺 UPenn 個頭啦，咁就大家可能都冇乜點即係機會見過嘅。咁但係就我亦都有聽過陳啟揚呢個名嘅。咁就特別係我啲幾位朋友啦，就其中一位就係而家都幾有名嘅指揮家啦 ，Felix Chang。咁佢我就同佢講過話，我有呢個諗法，我呢個 project。咁佢就話你可以揾陳啟揚啊。咁我就即刻 check 下佢嘅 information，
1: 起佢底
0: 嚇，係啦，起佢底啦，正所謂。咁原來發現，咦，呢、這個人又喺平城住，有冇搞錯？冇理由唔識嘅喎。咁之後就亦都睇到佢做咗好多廣東話嘅。嘅即係對香港嘅廣東話音樂係做咗好多嘢，係我覺得係好 impressive。咁我就真係一個 email 彈佢去話，我哋有咁嘅諗法啊，你有冇興趣同我哋寫啊？咁啟揚你就不如你講下你點答我哋啦。
2: 哦，我都唔記得咗點樣答咯，應該係應承嘅，係呢個係一個有趣嘅做法。咁啊，藝術歌曲我都係好少寫，即係我。頭先講過咯，2013年有43首，咁但係之後一路都冇去探索到呢一個樂種，咁我都想透過呢個次合作去再做多啲嘅粵語藝術歌曲咯。
1: 嗯，咁你又點樣揾到阿鄧偉忠嘅咧？
0: 咁阿 Joyce 咧就同阿 Matthew 咧就都好熟嘅，咁就係頭先 Joyce 講過佢嗰首 opera 啦，不如你講下你點樣識佢好過啦。
3: 其實我識 Matthew 好耐嘅啦，因為我之前係喺大學。教書啦，咁佢係其中一個學生啦，咁所以其實我都係睇住佢大嘅，咁啊對佢好有信心。咁啊曾經佢就委約過我寫一隻樂曲俾佢啦，咁都係有寫俾尖音琴嘅。咁另外一個 project 咧就係你話嗰個 opera 啦，咁其實佢係幫我就錄咗一個主題曲啦，係就我就用咗 Matthew 嘅係啦嘅敲擊啦。咁講開佢委約咗我嗰隻樂曲啦，咁我帶咗嚟俾大家聽一聽嘅。咁呢一隻樂曲咧就叫做 Kinetic Metallics， 咁就喺2018年咧，咁Matthew 咧就委約我幫佢寫一隻短短地嘅樂曲啦，咁就係寫俾尖音琴嘅。咁咧就呢隻尖音琴咧就比較特別，因為係一個 prepare， 即係話你預先擺咗啲嘢上去，跟住你打嘅時候咧就會聽到一啲其他嘅聲音，就係、是、其他嘅震動嘅聲音啦。咁我就包括有擺咗啲金屬啦，擺咗啲硬幣啦，擺咗一啲米啦，係啦，咁啊包住一個米包咁樣啦。咁咧就咁去探索唔同嘅係啦尖音琴嘅音色啦。咁其實呢首作品咧，其實係我係度身訂造，即係幫阿 Matthew 寫，因為我覺得佢好有趣啦，個人啦。咁啊就 我今次呢个作品就写俾一个近乎好似人格分裂咁样嘅情况嘅。咁一方面咧，嗰、那個性格咧就可以好急躁啦；另一個性格咧就好温柔嘅。咁咧就喺呢個作品裏邊咧，就聽到呢兩方面嘅組合嘅。

0: 刚才大家听过的就是我的作品，叫做 Kinetic Metallics， 中文叫做增律，是由 Matthew Lau 刘宇他帮我首演的。
1: 你刚才说呢，摆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在 Fiber 缝上，不会跌落去的吗？
0: 不会的，我们有一些胶纸
1: 黐
0: 住少少，它可以震动的。
1: 我知道 Matthew 就会回来香港啦，就参与你们这个计划啦。陈启佑，你是不是为他们这个 project 作了一些不同的音乐？
2: 其实我们三位 composer 都是写了一些全新的音乐给 Matthew 和 Stephen 的。
1: 我很难想象呢，用 Fiberphone 和 Marimba 和人声。你有没有试过的 Stephen？
3: 未的，今次都是第一次。是啊，但是觉得个很 surprising 呢，我们三月的时候试过，即是练一练的时候觉得都好像夹得都不错。
1: 咁好，阿契啊，你介绍下你啲歌先。
2: 好啦，咁啊，头先讲过啦，2024年嘅时候啦 ，Stephen 同 Matthew 就委约我去为佢哋写一首新嘅作品啦。咁我就花咗大概一年几嘅时间啦，就写咗一首叫做《蝶恋花》嘅作品嘅。咁喺嚟紧即将会演出嘅版本啦，咁全套乐曲一共会有四首嘅。咁第一至第三首咧，就系嚟自唔同嘅宋代词人所写嘅《蝶恋花》，咁分别有欧阳修、苏轼同埋晏殊嘅词作。咁而第四首咧，我就去委托一位香港嘅词人去写嘅。咁听完头三首之后咧，呢首现代嘅词作就会邀请听众去重新思考一下头三首词嘅意思，即系呢一个《蝶恋花》呢。咁呢个咧就系《蝶恋花》呢一套艺术歌曲嘅设计啦。
1: 咁我想问一下咧，点解会拣《蝶恋花》呢个题材嘅？
2: 系啊，咁其实有两首嘅《蝶恋花》宋词咧，我一直都系想写做音乐嘅。咁分别就系头先讲过晏殊啊，同埋仲有一位就系刘颖嘅作品。咁我会认识佢哋嘅作品啦，主要就系因为有睇过清代嘅国学大师王国维《人间词话》嘅一段说话。咁当中咧就用咗三句唔同嘅宋词去形容人生三个唔同嘅阶段，我哋可以用立志、坚持同埋呢个顿悟去理解嘅。咁讲立志嘅部分咧，佢就引用咗晏殊《蝶恋花》入边嘅“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而讲坚持嘅咧，佢就用咗刘颖《蝶恋花》入边嘅“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使得人憔悴”。咁然后最后豁然开朗顿悟嘅呢个阶段咧，佢就用咗《辛弃疾青玉案》当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去形容嘅。咁所以我一路咧就想用呢三首词去创作啦。咁我而最早写嘅咧就系《青玉案》啦，咁就系写俾合唱团嘅。咁但系就一路啦都未有机会去写两首嘅《蝶恋花》，咁所以今次咧就拣出嚟做我嘅主题啦。而家不如我哋听住《青玉案》先啦。咁呢个就系一个合唱团嘅版本嚟嘅，由 The Concertistas 演唱 ，Felix Young 杨引龙去指挥。

0: 啱啱听过嘅系我嘅作品《青玉案原寂》，由 The Contrastiston 演唱，由 Felix Young、杨欣乐指挥嘅。
1: 咁《蝶恋花》咧？
0: 《蝶恋花》就新写嘅。
1: 啊，咁系咪喺音乐会度有得听咧？
0: 冇错啦。
1: 诶，咁不如讲下呢个音乐会喺几时啊？同埋喺边度啊？
2: 呢个音乐会咧就会系7月4日星期六嘅夜晚8点喺圣约翰座堂嘅礼堂。咁咧而家。好好彩地咧，呢个音乐会已经门票已经售罄噶啦。但系我哋决定系将会喺当日嘅5点咧，加咗一个 open rehearsal， 同埋就有个 conversation， 就系俾听众啦，同埋我哋嘅演出者同埋嘅作曲家有个对话嘅。
1: 嗯，我谂好多人都好好奇咧，即系呢个。Vibraphone 同人声点样配合？咁我想问一下阿启仁同埋伟祖，你哋有冇试过写呢一个咁样嘅combination 噶？
3: 我都未试过，第一次写。
4: 系，都系第一次写。
1: 咁你觉得点啊？即系有啲乜嘢系你觉得系难拿捏嘅咧？
0: 我觉得要適應一下佢嗰個音域咯，因為好多時候嗰個唱歌嘅人都係低音嗰個 vibraphone 嘅，好多時候或者佢有重疊嘅地方，咁所以都要再諗下嗰個和聲應該要點樣去處理。
3: 我就覺得其實寫俾敲擊同埋聲樂啦，咁其實都係一個新嘅挑戰嚟嘅。咁我相信兩位音樂人啦，咁Matthew 又打得好好啦，Stephen 又唱得好好啦，我相信加埋一齊咧，嗰個效果都會好美滿嘅。
1: 咁 Stephen 你就話即係試過噶啦嘛，3月嗰陣時係嘛？你自己滿唔滿意啊？
2: 有好多嘢我 realize 到咧，就以前冇咁多嘅。第一，我啲拍子一定要數得好準。因為咧，始終我哋一個 solo voice 同埋鋼琴咧，始終個鋼琴會跟我哋嘅係容易好多嘅。咁但係寫俾敲擊咧，因為佢哋數拍子嗰啲係真係數得好準嘅。咁變咗我要真係再喺呢個上面再加多啲功夫咯。
1: 因為敲擊個節奏感真係好重要嘅嚇。不過咧，我諗咧用 vibraphone 同埋 marimba 咧個感覺。嗰、那個意境方面咧，又同鋼琴或者樂隊好唔同嘅嚇。其實 vibraphone 本身咧都有好多嘅可能性嘅。不如我哋喺呢度咧聽下用 vibraphone 演奏 Gershwin 嘅鋼琴協奏曲第3樂章。

0: 咁刚刚呢一首 Gershwin 嘅 F 大调钢琴协奏曲第三个乐章系由 Gary Burton 用 vibraphone 啦，同埋 Marcato Ozone 啦喺钢琴度咧为大家奏出嘅。啊，我想问一下你哋写嘅Marimba 同埋 vibraphone 会唔会有啲好快速嘅乐句啊？
1: 对我嚟讲系可以慢可以快都得嘅，系啦。
0: 但你今次写俾阿 Stephen 嗰啲咧？
1: 我今次为了这个 concert 呢，就其实 有两首乐曲啦。第一首乐曲叫做门打开的时候是比较抒情的。咁啊比较柔和少少啦。咁另外一首呢叫做打石壶。咁呢首是快啲嘅。其实呢我之前呢唔知道咩叫打石壶㗎。咁呢就查咗网上呢，原来呢打石壶是一种喺珠三角一带嘅石壶风。即是话咧，突然间咧刮起一个风咧，咁我哋叫做打石壶嘅。咁因为呢个情况底下咧，咁于是乎咧呢一首咧系好似一个打风咁快嘅歌嚟嘅。
0: 咁我想问一下咧，点样去营造呢个打风嘅意境啊？
1: 我就系需要Stephen 帮我手唱得好快，同埋Matthew 咧要打得好快。
0: 哇，我谂都。几有挑战喎，对阿 Stephen 系嘛？好，咁我知道另外仲有一位嘅作曲家，都系你喺费城嘅朋友嚟嘅喎。
2: 系，咁呢位作曲家个名叫做 Adrian Wong 黄子俊，咁佢就喺呢个 Curtis Institute 毕业，就系攞 Master's Degree 嘅，咁而家就系住喺费城啦。咁我都系。系认识咗佢之后咧，就同佢讲呢个 project 咧，佢有好有兴趣。佢今次为我哋写嘅咧，其实就一套所谓嘅小型嘅歌剧啦，咁就叫做《寻情天花板》。咁就有个故事嘅，个故事就系咧，第一个乐章咧就系写俾呢位主角喺18岁嘅时候。咁呢位主角就瞓喺张床度啦，咁望住个天花板，就觉得自己好孤独，因为冇一个爱人。咁跟住到36岁就第二个乐章，咁就讲緊又係瞓喺同一张床度，又係望住同一个天花板，咁就觉得而家佢諗通咗好多嘢，但係都好希望佢搵到佢一个嘅伴侣啦。咁到第三个乐章呢，就变咗呢位同一个主角呢就变咗64岁。咁又系自己一个人瞓咗喺呢张同一张床度，又係望住个同一个天花板。咁但係呢个情况就好唔同啦。就係個情況，就係佢嘅 partner 就已經過咗身，咁就嗰日咧就係臨到去嗰個 partner 嘅葬禮，佢要諗下佢點樣同講一個 eulogy。
0: 哇！聽起嚟都好戲劇性喎。
2: 係啊，同埋啊 Adrian 咧，佢係自己寫歌詞嘅，今次佢啲係自己寫嘅，咁就變咗係即係佢夾嘅船咧，就佢自己就夾得容易好多啦。佢自己就話。
0: 但可惜我哋而家都冇得听，要等到7月4号。
2: 系啊，咁但系咁好事嘅，因为我哋首话到明首演啊嘛，梗系首演先听就即系适合啲啦。咁其实就系呢套歌就三个乐章啦，就差唔多20分钟嘅。
0: 咁佢有啲咩乐器啊？
2: 哦，咁乐器嚟讲咧就有vibraphone 啦，同埋 clockenspiel 啦，佢亦都咧有个 toy piano 同埋个 bass drum 嘅。
0: 哇，有玩具琴啊！
2: 系啊，
0: 哇，咦，阿 Joyce， 我知道你都有一首歌有玩具琴噶、
1: 啊。系啊，呢一首乐曲叫做《在我们还未懂得说话的时候》。咁我呢喺呢首乐曲里边系用咗玩具钢琴嘅。
0: 系咪因为即系仲未识讲嘢，即系好似仲未识弹琴咁就弹玩具琴啦？
1: 都有少少关
0: 系
1: 嘅。
0: 系啊，但未识讲嘢之前，真系即系一个啊。初生婴儿咁样嘅感觉，
1: 系啦，即系翻去之前，你个记忆里边啦，即系你细个嘅时候嗰个模样嘅。
0: 咁个歌词可唔可以讲少少俾我哋听啊？
1: 在我们还未懂得说话的时候，先懂得哭和笑。我们慢慢学习语言。

0: 我刚刚听过嘅咧系Joyce 听嘅，在我们还未懂得说话的时候啦，咁入边系好特别用咗玩具琴啊。好啦，喺呢个时候咧，我就有个请求啊，阿 Stephen， 我哋就听到你唱广东话歌啦，咁你又话你自己好中意用德文啦，但系而家咧，我想问一下你有冇试过用英文去唱中国诗词嘅歌？
1: 是有的，其实大约十零年前到啦，咁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啦，亦都是一个作曲家，是芬兰籍的美国人，就叫做 Kari Uusela， 咁嗰阵时就写咗一套咧五首嘅唐诗，译咗去做英文版本，就是写俾特登系写俾 Tanner 嘅，就写俾我。咁因为嗰阵时听过我把声，觉得话咦，似乎你把声音嘅意。那個感覺啊，同埋表情咧，好似對呢首幾首詩嘅意境都好似好吻合喎、哦。咁佢就咁而家我就想同大家分享咧，有兩首嘅歌嘅。咁其中第一首咧就係、是、都係選自蘇東坡嘅《春宵》（Spring Night）， 佢就叫做咁原本嘅歌詞咧就係、是、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音。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远落夜沉沉。这个就是 Spring Night。咁另外一首亦都是苏东坡写的，就叫做《望湖楼醉书》，因为大家都知道苏东坡成日都饮醉酒嘅。咁咧就歌词啦，呢、这个就是原本中文嘅，就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吹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咁我哋刚刚听过咧，就系有两首由呢个芬兰裔美国籍嘅作曲家 Kari Uusila 所写嘅，第一首叫做 Spring Night， 第二首叫做 Looking from the Pavilion。咁就系我演唱啦，就钢琴伴奏就系由我以前嘅同事 Christy Bourne。
1: 咁我哋今晚都听咗好多咧，系啊用中国诗词啦，又或者系用广东话写嘅艺术歌曲啦，系咪啊？咁喺呢度啊，要再次多谢吴志成、Stephen、邓伟忠、Joyce 同埋陈启阳。咁系亦都咧预祝你哋嘅音乐会演出成功，同埋希望咧听到有更多咧呢一类组合嘅作品。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6月27日，由我馬盈盈同你今日話當年。聽日就係19世紀小提琴名家 Joseph Joachim 約金嘅生日啦。約金係喺1831年出世嘅，佢好細個就被譽為神童，而佢嘅天分亦都得到悉心栽培。10歲嘅時候，佢去到維也納跟當時最著名嘅老師學習。2年之後咧，佢仲喺萊比錫成為孟德爾遜嘅學生啊，而佢喺呢個城市嘅首演亦都好成功。跟住約金就喺歐洲各地巡迴演出啦，亦都喺萊比錫布葉大廈樂團擔任首席。1853年，22歲嘅約金已經係著名嘅音樂家。佢喺漢諾威嘅時候認識到20歲嘅布拉姆斯，後來同布拉姆斯以及舒曼一家建立起深厚嘅友誼。約金喺漢諾威擔任樂團首席，直到1868年。之後佢就喺柏林創立約金四重奏，擔任領導者，直到佢76歲離世。

0: 若金作为小提琴家的成就非常辉煌，他的演绎非常受人重视，原因除了是他和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作曲家有密切关联之外，还因为他的演奏理念。对他来说，演奏不是为了炫耀技巧，而是为作曲家服务。今日亦都系罗马尼亚指挥家 Sergio Celibidache 崔列比德奇嘅生日啦。佢系喺1912年出世嘅。崔列比德奇细个嘅时候学过钢琴，之后喺柏林音乐学院学作曲同指挥之余，亦都喺布加勒斯特同埋柏林嘅大学读哲学同埋数学嘅。完成学业之后，佢就立即展开指挥嘅事业，而且佢系由乐坛嘅顶峰开始嘅。喺1946年啊，佢就出任柏林爱乐乐团嘅首席指挥啦。直到1952年，福特温格勒重新掌权。之后有段长时间，崔列比德奇只系以客席指挥嘅身份同其他乐团合作。原因之一咧，系佢要求非常严格啊，一场音乐会都要成20次排练。而他在排练的时候都表现出独特而且深刻的见解的。他的音乐会虽然很多都透过电台和电视广播，但是他对于灌录唱片就很抗拒。崔列比德奇在1979年成为慕尼克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到了晚年，他的健康虽然不好，但是他在1996年逝世前的几个月仍然坚持指挥的。
1: 周末的时间，脑海总是有无限想法，无论是幻想、乱想定是狂想。星期六早上11点，有主持高德仪一起同你周末随想。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Noema, led by Sanders Lau, performing Kai Yong Chan's Life is But a Dream, Wayin's Who's the Little Rooster, Who's Guess, arranged by Frankie Ho, Philip Glass's There Are Some Men, Alex Tam's No Woundless World, and Adrian Wong's Glow, Movement 2 from Candy Sky.
1: 由刘卓希带领的 Noema 合唱团刚才送上过四首作品，陈启扬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韦贤创作的《何家小鸡何家差》由 Frankie Ho 改编，格拉斯的《有这样一些人》，以及黄子俊的《光芒》当中的《糖果色的天空》。然后轮到合唱节今年特别邀请的合唱团，美国南加州大学桑顿室乐合唱团出场了，他们由格拉萨斯带领，他们长年保持卓越的艺术水准，并以创新的节目设计享誉国际，他们亦都得到不少的奖项，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时间的长河奔流不息，不过精彩的瞬间总是会被世人所铭记的。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那些年的恶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陆坚治。由现在开始去到12点钟，我们会乘坐时光机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今天我们会回去历史上的某一年，窥探一下在这一年在古典音乐的发展路上，音乐家都留下了什么足迹，让我们见证一下在这一年所诞生的不朽名作。有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下在这一年出生或者逝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和结作。11点新闻之后，我们还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的世界大事吧。你准备好没呢？今天我们回去哪一年？估一下先吧。11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的了。19世纪在维也纳那里开 party 开派对，最紧要有些什么呢？除了是给宾客跟着节奏来翩翩起舞的音乐之外，不少得的当然还有美酒啦。收音机旁边的你喜欢喝红酒还是香槟呢？圆舞曲之王小约翰史特劳斯呢，就在19世纪这一年创作了一首香槟波尔卡舞曲啊，副题就是音乐玩笑 Musicalische Scherz。 话说由1856年开始，小约翰史

特劳斯就接受俄罗斯的铁路公司重金礼聘，每年夏天都会去到圣彼得堡近郊的帕夫洛夫斯克，即是 Pavlovsk 那里演出。不过台下的俄罗斯贵族和富豪不是那么应付的，他们对表演极之挑剔，小约翰史特劳斯一定要用源源不绝的新鲜感来满足他们，才维持到足够的票房。而19世纪这一年的夏天，小约翰史特劳斯为了在音乐会那里加点特色，就直接在乐曲里面加入了开香槟的特效声响，令到这首香槟波尔卡应运而生。而这首乐曲在俄罗斯首演的时候，令到观众也都非常尽兴。小约翰史特劳斯为了完美无疑开香槟的时候，清脆又带有一些气压感的扑一声，他就不是真正开香槟，而是巧妙地运用了一些敲击乐器和一些特制的道具。小约翰史特劳斯在乐谱里面对这个开香槟的声音有非常精准的节奏控制的，这个声音总是出现在乐句的停顿或者是转折位那里的。香槟波尔卡舞曲作品211，我们一起听下罗卓士 Eric Rogers 指挥伦敦节日管弦乐团为我们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 Eric Rogers 罗卓士指挥伦敦节日管弦乐团为我哋演奏小约翰史特劳斯嘅《香槟波尔卡》，作品编号211。提起法国作曲家比赛，大家好自然会谂起佢嘅歌剧《卡门》啦。不过其实佢亦都系一位好出色嘅钢琴家嚟噶。19世纪呢一年。20岁嘅比才咧，就喺巴黎嗰度出版咗一套好精致嘅钢琴小品，就系三首音乐扫描作品33啊。呢一套曲集由三首短曲组合而成，音乐内容非常丰富，亦都好有画面。

的感觉。第一乐章是土耳其回旋曲，而 A 小调写成充满活力亦都带有异国情调的土耳其风格，节奏轻快亦都非常活泼。而第二首短曲或者第二乐章呢，就是一首小夜曲来的，以降 D 大调写成，抒情而宁静。而最后一首短曲是以 A 小调写成的随想曲，音乐好调皮亦都好灵巧，亦都有一啲玄技嘅特质。我哋一齐欣赏钢琴家 Setrak 为我哋演奏比赛嘅三首音乐素描作品33。

我哋啱啱听过钢琴家 Shatrack 为我哋弹奏法国作曲家比才嘅三首音乐素描，作品编号33。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咧，一生创作咗13首交响诗，其中第十首作品编号 S104 就系、是《哈姆雷特》（Hamlet）。呢一首咧系喺19世纪嗰一年写成嘅，灵感当然就系嚟自莎士比亚嘅著名悲剧《哈姆雷特》啦。喺呢一年之前嗰两年咧，李斯特就喺威玛嗰度工作。有一次佢去到剧场嗰度睇咗著名波兰演员博古米尔达维森 （Bogumił Dawson） 所饰演嘅《哈姆雷特》噃。达维森先生精湛嘅演技，将《哈姆雷特》塑造成一位聪明、有远见、满有力量，喺度等待最佳时机，先至进行复仇同埋夺回皇位嘅王子啊！而李斯特呢，就深受呢位演员达维森呢一种新颖、充满张力嘅演技所震撼，随即就喺今日主题年份嗰年，即系19世纪呢一年咧，以《哈姆雷特》为题创作咗呢一首交响诗啦。最初咧，李斯特就打算为呢套剧《哈姆雷特》写一首音乐会序曲嘅，不过之后佢都系认为题材要宏大一啲嘅交响诗先至合适啊。交响诗开头表现出极度阴沉、忧郁、不安嘅情绪，由法国号吹奏出诡异嘅旋律，总谱嗰度频繁写上保持阴沉、忧郁嘅演奏指示。除此之外，李斯特咧亦都用咗大量唔协和嘅音同埋调性模糊嘅手法，表达哈姆雷特内心嘅焦虑、怀疑同埋疯狂，和声一直都冇得到真正嘅解决。根据哈姆雷特嘅剧本咧，哈姆雷特临终前最后一句台词就系话 ：The rest is silence， 即系话其余尽是沉默。李斯特为了呼应莎士比亚的手笔，在交响诗结尾的部分就引入了壮丽风格的中板。音乐在定音鼓低沉的声音和弦乐非常微弱的勃然之中慢慢消散。李斯特的交响诗《哈姆雷特》（Hamlet） 作品编号 S104， 我们一起欣赏一下梅达指挥柏林埃乐乐团为我们演奏。

我们刚刚欣赏过梅达指挥柏林埃乐乐团为我们演奏李斯特的交响诗《哈姆雷特》，作品编号 S104。 提起古典音乐史上的改编乐曲，大家可能都会想起我们刚刚听过的这位作曲家李斯特，因为他有改编之王的绰号。不过接着下来要介绍的是另一位作曲家的改编作品，就是由捷克作曲家史密塔纳改编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经典声乐作品。他改编了联篇歌曲《美丽的魔方少女》里面的第六首歌曲 Der Neugierige， 中文翻译为好奇的人。话说史密塔纳在19世纪这一年的前后大约有5年的时间就旅居了在瑞典的哥德堡那里，他担任当地的乐团指挥和钢琴教师，而他就在19世纪这一年创作了这首传记的钢琴作品。艺术歌曲 Der Neugierige， 好奇的人，就讲述年轻的磨坊工人在追寻爱情的途中所经历的甜美和苦涩。在舒伯特的原作里面，描述主角在度问小溪和花朵，他说：我的梦中情人，他究竟爱不爱我的呢？而舒伯特在歌曲的后半段就加入了连续不间断的16分音符三连音，模仿神神流动的溪水。史密塔纳的改编作品《好奇的人》Der Neugierige， 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钢琴家 Yitka Chekhova 为我们弹奏。

少女呢一套联篇歌曲里面嘅第六首歌曲《好奇的人》（The Neugierige） 改编而成嘅一首钢琴小品。今日我哋欣赏过管弦乐作品啦，钢琴作品，以下带俾你一套二重奏嘅室乐作品啦。作曲嘅系德国作曲家 Friedrich Hermann 赫尔曼啊。呢一位十九世纪德国作曲家嘅名字咧，经常会出现喺弦乐嘅乐谱嗰度噶。因为呢位作曲家

对弦乐教育有好大嘅贡献。十九世纪呢一年咧，赫尔曼就创作咗俾小提琴同埋大提琴演奏嘅 G 小调华丽大二重奏啊，系佢嘅作品十二嚟嘅。赫尔曼似乎就对呢首作品好满意啦，佢将呢首作品提献咗俾佢嘅师公啊，即系当年已经73岁嘅德国作曲家兼小提琴大师史博 Louis Spohr。赫尔曼以后辈嘅身份向呢位小提琴学派嘅教父致以最高嘅敬意。呢一首二重奏咧，一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系热烈的快板，以 G 小调写成嘅。我哋一齐听下小提琴家 Reto Kuppel 连同大提琴家 Alexander Hülshoff 为我哋演奏啊！

我哋啱啱听过小提琴家 Reto Kuppel 连同大提琴家 Alexander Hülshoff 为我哋演奏德国作曲家克尔曼佢所写嘅 G 小调华丽第二重奏作品十二当中嘅第一乐章热烈的快板。听咗以上咁多首乐曲啦，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节目嘅主题年份系十九世纪边一年呢？不如趁住十一点新闻。谂下答案啦，谜底喺新闻之后揭晓。

听过十一点钟嘅新闻报道，欢迎你翻嚟继续收听陆坚治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嘅那些年的乐事啊！喺节目里面，我哋会一齐欣赏一下喺历史上同一年面世嘅音乐作品，有时亦都会分享一下喺嗰年出生或者逝世嘅音乐家佢哋嘅故事同埋杰作，让我哋一齐游走喺音乐嘅历史长河之中，细味一下那些年嘅音乐往事。听咗上一个小时嘅节目，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十九世纪边一年呢？答案揭晓啦！今日节目嘅主题年份系1858年啊！今日我哋已经系1858年嘅第二集啦。同一年嘅音乐世界有一番完全唔同嘅景象啊！喺听音乐之前，我哋又先嚟放眼世界。1858年，英国生物学家 Charles Darwin。达尔文和他的同僚 Alfred Wallace 华莱士发表了一个现在我们都熟悉的概念，就是物竞天择 Natural Selection， 传统上亦都译为天择，就是指生物的遗传特征在生存竞争之中，有些就具有某种优势或者是某种劣势，而这些的优势劣势就导致生存能力上面都有差异，导致繁殖能力方面亦都有不同的差异，令到这些生物的特征随着时日会被保存或者是淘汰。自然选择是演化的主要机制，经过自然选择即是天择而能够生存的就称之为适应，就好像做人一样，有时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改变环境的，不过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更加顺应自然的。讲回音乐了，开始这个小时的音乐之旅呢，跟上一个小时一样，先来送上一首史特劳斯家族的作品，有小约翰史特劳斯他的弟弟约瑟夫史特劳斯 Joseph Strauss 他的作品。1858年6月1日，维也纳人民公园那里举行了一场由烟花表演的节庆活动吧。这一场嘉年华非常浪漫的，双双对对的男女一边随着乐团演奏的圆舞曲翩翩起舞，一边就在浪漫的烟花之下互诉心中情。为了这场节庆，约瑟夫史特劳斯就写了一首迷人的圆舞曲，中文翻译为爱之问候圆舞曲 Liebesgrüße， 作品编号56，就等轻快优雅的旋律带我们回去1858年的维也纳，有尼逊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为我们演奏。

我哋啱啱听过尼逊斯指挥维也纳埃乐乐团为我哋演奏约瑟夫史特鲁斯佢嘅《爱之问候》圆舞曲 Liebesgrüße 作品编号56。听完华尔兹，接住落嚟有另一种舞蹈啊，不过呢种舞咧就冇咁优雅啦。Tarantella 塔兰泰拉舞系一种源自意大利南部嘅舞曲，传说。如果被当地一种蜘蛛咬伤咗啊，就要不停咁跳呢一种节奏非常快嘅舞啊，要排出大量嘅汗水嚟到解毒。如果音乐一停咗落嚟唔跳舞咧，患者就会中毒身亡噶啦。呢一个传说后嚟就造就咗著名嘅塔兰泰拉 （Tarantella） 呢一种舞曲啦。1858年，美国作曲家高斯捷克 （Louis Gottschalk）他就创作了一首大塔兰泰拉舞曲，就是被钢琴和乐团演奏的，就是高斯捷克他的作品67来的。这首作品是一首充满意大利风格的大型骸乐曲来的，乐曲只有一个乐章，采用了无穷动快速的节奏，音乐从一开始就好像雪球一样在滚动，高速地旋转，钢琴和乐团不停地追逐。咁刺激嘅乐曲，我哋一齐欣赏一下钢琴家 Reed Nibley 尼比利，连同阿伯云奴 Morris Abravanel 指挥嘅犹他州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

我们刚刚欣赏过钢琴家尼比利连同阿伯云奴指挥的犹他州交响乐团为我们演奏美国作曲家高斯捷克 Louis Gottschalk 他的作品67是戴塔兰泰拉舞曲。1858年有一部打破常规充满讽刺亦都好欢乐的轻歌剧首演播，就是奥芬巴克他的奥尔菲斯在地府啊。这套轻歌剧呢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听过当中的序曲的了。今日我们再欣赏一下当中一些非常精彩的选段。话说好耐好耐之前法国官方曾经严格禁制剧院上演那些长篇啊或者角色好多的歌剧的。不过后来禁令就放宽了，于是奥芬巴克就即刻捉紧这个机会要创作一部属于自己的大型而且长篇的作品。他竟然大胆地将著名的希腊神话《奥菲斯与尤丽迪斯》大肆地恶搞，藉此讽刺当时法国社会种种荒诞的景象。奥芬巴克颠覆了原本凄美的爱情神话，将主角奥菲欧或者是奥尔菲斯就变成了一位无聊的小提琴老师。而奥菲欧呢就和他的太太尤丽迪斯感情破裂，互相都嫌弃大家。正当他们协议要分开的时候，尤丽迪斯就被化身成为牧羊人的地狱之王普鲁托拐走了。奥菲欧原本就落得轻松，不过在公众舆论的道德压力之下，他又不可以不硬着头皮去到奥林帕斯山那里向众神之王丘比特夺回他的妻子。讲到这里，不如我们先听下歌剧第一幕的这个选段，就是男女主角的二重唱。

菲欧同埋尤丽迪斯都发现咗对方原来都有外遇嘅，佢哋激烈咁争吵，而音乐亦都带有滑稽嘅段落。我哋一齐听下比拉逊指挥法国土鲁斯市政厅乐团，连同女高音米士普利同埋男高音斯尼瑞为我哋演绎啊！

奥尔菲斯在地府呢套轻歌剧咧，喺巴黎首演嗰阵，反应就普普通通。正当奥芬巴克为惨淡嘅票房所带嚟嘅财务危机担心嘅时候咧，有一位喺巴黎极有影响力嘅顶级剧评家朱尔雅男 Jules Janin， 佢竟然喺报纸嗰度撰文狠批呢套轻歌剧亵渎古典神话、下流无耻，仲有道德败坏添啊！呢啲恶意嘅批评令到作曲家奥芬巴克好嬲啊！佢哋两个就喺报章嗰度展开骂战啦。但系有边个又估到，因为呢一场大骂战引起巴黎市民轰动，大家都充满好奇心，好想知道究竟呢套轻歌剧有几下流呢？不如一齐买飞入去睇下。结果剧院咧就天天爆满，最后仲创下咗连续上演228场嘅惊人纪录啊！其实喺当时，一出歌剧能够演到100场，已经系超级受欢迎噶啦。话说当时法国君主拿破仑三世亦都亲临剧院嗰度睇，凑热闹。讲到呢一度，我哋要再听下呢一套歌剧其他嘅选段啦。首先就有由丘比特化身成为苍蝇，即系乌蝇，同尤丽迪斯喺度调情嘅苍蝇二重唱。呢一度系嚟自歌剧里面嘅第三幕嘅。之后呢，我哋就会听到著名嘅肯肯舞啊，即系话众神喺地狱宴会嗰度疯狂跳舞嗰首《地狱加洛普》。我哋一起欣赏一下比拉逊指挥土鲁斯市政厅乐团同埋合唱团为我哋演绎，而饰演丘比特呢个角色嘅就有男中音特伦蓬。

我哋啱啱欣赏过比拉逊指挥法国土鲁斯市政厅乐团同埋合唱团，连同饰演丘比特嘅男中音特伦蓬，饰演尤丽迪斯嘅女高音米士普利，同埋饰演奥菲欧嘅男高音斯尼瑞，为我哋演绎奥芬巴克嘅轻歌剧《奥尔菲斯在地府》当中嘅选段。李斯特咧系一位好有创意、兼具文艺气息嘅作曲家嚟嘅。1858年，佢除咗创作《哈姆雷特交响诗》之外咧，仲完成咗一首钢琴同埋人声朗诵结合、非常特别嘅朗诵作品，名为《雷诺尔 Lenore》，作品编号 S346啊。呢一首作品咧系取材自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比尔格 （Gottfried Bürger）， 佢喺1773年发表嘅一首著名哥德式叙事诗。呢首叙事诗嘅名字就系同名嘅《雷诺尔 Lenore》。呢首作品咧系唔以乐章嚟到划分嘅，系采用单一连续式嘅整体结构，有一位朗诵者同埋一位钢琴家合作演出，而钢琴亦都唔系单纯以背景嘅形式嚟到伴奏，而系运用交响诗咁样嘅风格嘅音乐语言嚟到衬托住朗诵嘅声音。乐曲里面有比较长嘅伴奏部分啦，钢琴有时亦都会精确咁模仿诗句嘅节奏，例如系马蹄声嘅奔驰啦，有时又会完全留白，俾朗诵者字字句句直接冲击观众。呢一种朗诵同埋器乐交融嘅风格咧，都可以话非常独特啊！诗作里面描述少女 Lenore 雷诺尔，佢嘅情人迟迟未归，于是佢就非常之悲痛。直至到深夜嗰阵，雷诺尔同佢已经死去嘅情人嘅幽灵一齐骑住黑马喺狂野之中奔驰，而最终佢哋一齐代入咗死亡嘅深渊。呢套诗作咧系当时非常受欢迎嘅，而李斯特嘅呢首作品就将呢种阴暗惊栗嘅气氛，利用钢琴嘅渐音同埋复杂嘅和声，发挥得淋漓尽致。今日为你拣嚟当中嘅一啲选段，有钢琴家 Leslie Howard 后活，连同 Wolf Kahler 加勒佢嘅声音为我哋去朗诵演绎。第一段主角出场，深夜嘅敲门声，七年战争结束啦，军队归来，但系雷诺尔佢揾嚟揾去都揾唔到佢未婚夫 William 嘅身影，佢陷入极度绝望，佢诅咒上帝，又拒绝佢妈妈对佢嘅安慰。雷诺尔伤心欲绝，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钢琴赏嘅钢琴家戴卓比嘅演出带嚟嘅作品系舒曼创作嘅《C 大调足记曲》作品七。喺呢一首作品之前，亦都欣赏过另外一首舒曼嘅音乐，由佢创作嘅《C 大调亚伯拉风格舞曲》作品十八，一首完成于1838年嘅作品。喺以下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可以欣赏到一首20世纪嘅音乐，由马域克斯佢为竖琴加上失乐团创作嘅协奏曲。在这首作品之后呢，也都欣赏到一首钢琴作品，简直有肖邦创作的《伊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54，一首完成于1842年音乐，一起欣赏一下。

钢琴上挂钢琴家戴卓比的演出，带来的作品是舒曼创作的《C 大调足记曲作品七》。在这首作品之前，亦都欣赏过另外一首舒曼的音乐，由他创作的《C 大调亚伯拉风格舞曲作品十八》，一首完成于1838年的作品。在以下落嚟的时间，我哋可以欣赏到一首20世纪的音乐，由马维克斯他为竖琴加上室乐团创作的协奏曲。在这首作品之后，亦都欣赏到一首钢琴作品，简直有肖邦创作的《E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54，一首完成于1842年音乐，一起欣赏一下。

啱啱欣赏过是鲁普奥兹的第六号竖琴协奏曲，在当中担任独奏的是拉斯健。在之前我有听过孟德尔逊的钢琴作品《持续的行板》，而开始这个钟头有哥里尼为小提琴和大提琴还有古建琴而写的 F 大调第十号奏鸣曲作品五。在这个钟头里面，接着下来我会欣赏到钢琴家何活特弹奏李斯特的《巡礼之年》第一年瑞士当中的《欧柏曼山谷》，还有何凡尼斯的《圣雅各略祷文》。

刚刚听到的是拉赫曼尼洛夫的无言歌，在当中拉奏大提琴的是米斯基。在之前两个乐章都是出自哈斯曼的手笔的，他们分别是黄昏漫步和如意的梦。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德布西的钢琴作品贝加马组曲，弹奏钢琴的是阿鲁。而结束这个钟头之前，我们会听到尹伊桑的第一号单簧管五重奏。吹奏单簧管的有米亚，联同演出还有维也纳弦乐六重奏的成员。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建志带你回去1834年探索一下。1830年，法国作曲家白辽士凭着自传式的经典名作《幻想交响曲》一举成名，之后他乘胜追击，在1831年创作了续集，就是他的独白剧《李力欧重返新生》L'Elio ou le retour à la vie。 作品演出的时候，在台下的观众席那里，有一位21岁的匈牙利超级钢琴家兼作曲家，他就是李斯特。他被这套作品前卫的声响效果深深震撼着，疯狂地拍掌。白辽士看到这一幕非常感动，白辽士和李斯特成为了惺惺相惜的好朋友。1834年，李斯特就决定以白辽士那套独白剧《李力欧》为灵感，创作了另一部令人惊叹的作品，就是根据白辽士《李力欧》主题写成的《华丽交响幻想曲》，是李斯特的作品编号 S120。 这一部《华丽交响幻想曲》在之后那年4月9号在巴黎首演，不过白辽士就没有成为座上客。为什么呢？因为他亲自站在指挥台那里指挥乐团演奏。23岁的李斯特就亲自担任钢琴独奏，这样的组合在当时的乐坛轰动一时。李斯特的《华丽交响幻想曲》作品编号 S120， 我们一起听一下当中的选段。